0: 商业故事，其实背后啊藏着一套中国制造的硬逻辑。头一层呢是产业链的深度，中国是全球空调产业链的核心，从压缩机、电机到环保制冷剂，大量的核心专利和产能啊握在手上，从螺丝钉到芯片，配套的上下游很多就在同一个工业园区、同一个城市群里完成。这种高度集聚，哎，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定制化生产，死死的去压住成本，快速的抢占市场。这种协同速度和成本控制啊，至今全球难以复制。第二层呢，是一种奔着问题去的本能，哪里有人热得难受，哎，我们就有降温的方案，哪儿有服务真空，我们就有便携产品填进去。哎，您还记不记得之前火到海外的三蹦子哈、啊？就是咱们的国产电动三轮车，成本低，跑得快，什么窄巷子都能钻，不管是空调啊，还是这三蹦子。其实他们能在国外火，不是因为碰上风口，而是因为中国制造练出了一种集体的直觉，就是能够找到痛点，输出解法。所以您看啊，这些事儿正在悄悄地重塑咱们中国制造的形象，它早已经不是低端廉价的代名词，也不只是黑科技的炫目秀场，它更像是技术高度、产业深度和响应速度的三度合一。哎，总是能够找到需求，接住订单，抵达终端，一环扣一环，自然地融入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或许啊，才是中国制造最值得被看见的价值。它不赌某一次风口，也不靠某一个爆款，它靠的是一次次的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哎，这货能供得上，价能打得下，品能立得住。正是这样的一次次具体的站出来，在累积着来自于全世界的认知与信任。
1: 工作日早上8:30到9:30，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说到创新啊，最近重庆有一家连锁酒店推出24小时退房制的服务，打破了传统住宿时间规则，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根据了解呢，这家酒店是一个连锁品牌，门店覆盖了重庆、贵阳、西安等多个城市。那它多家认证门店呢，都已经官宣推行24小时退房制活动，门店团购住宿价为129元一晚。哎，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同于行业固定的退房时限啊，就是我们知道你住进酒店头一天啊，咱们几点住的我不管，但是第二天呢，退房的时间一般会被酒店定在12点，或者是推迟到下午2点到3点，您就必须得退了。那么他们这家酒店的这个政策是以客人实际入住的时间为起始节点，保障消费者可以住满24小时，哎，再去办理退房，号称是真正实现晚到不吃亏，早到更从容。这个举措上线之后啊，也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不少网友表示认可和支持，认为啊，传统12点退房的规则十分的不合理，很多旅客凌晨入住，只休息了数个小时就被提醒要退房了，体验感是比较差的。24小时退房制啊，贴合了旅客的一些实际的需求。那同时呢，也有部分网友提出顾虑和不同的看法。有网友就担忧啊，说如果旅客凌晨3点入住，第二天的凌晨3点退房，这会打乱酒店的日常排班吧，不仅需要保洁人员熬夜打扫房间，还会影响后续订单的正常预订和接待，不是吗？那还有网友表示，12点退房的行业规则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性，核心的问题在于啊，超时额外收费的模式不合理，更建议酒店推行按实际入住时长计费的模式。那么针对这家酒店推出的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旅游专家刘思敏做出了一个专业的解读。他表示，当下酒店行业的12点退房惯例之所以长期沿用难以打破，核心是标准化的退房入住时间，12点前退房，14点后入住，能够帮助酒店规范运营流程，提升运营效率，有效的规避时间不确定带来的房间闲置、管理混乱等问题，是 适配酒店规模化运营的成熟模式。在刘思敏看来呢，24小时退房制具备一定的营销噱头和传播的价值，但是整体性价比啊是偏低的，很难在酒店行业大规模的普及推广。那么他分析呢，这个政策最大的弊端是会让酒店无法精准的预判房间可用的时段，直接干扰客房清洁排班、后续客源预订等合。

心的工作。那住宿时长的不确定性呢，不仅大幅增加酒店的运营管理难度和人力时间成本，还会降低客房周转效率，容易造成房间闲置、资源浪费，不符合酒店常态化、规模化的这种运营的需求。当然了，对于我们消费者，对于我们的这个旅客来说啊，能够更多一个这样的酒店不同的这个入退房机制的选择，哎，总归是好的一个尝试。

0: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阳光八点半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电波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也欢迎您持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收听其他的精彩内容，我们明天早上的八点半钟不见不散。
1: 相聚离开，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105.8 News Radio 阳光。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

0: 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分享，探寻健康成长途径，教育的点点滴滴，听加油吧少年，获科学教育途径。
12: 在每周二的14:30和周三9:30以及周五的9:30，我们的加油吧少年又和大家见面了。我们的节目通过对于教育专家和老师以及家长来进行访谈，为家长和老师、同学来提供一个交流平台。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将会继续探讨整本书阅读这个话题。上一期我们了解了什么是阅读任务，今天将和大家深入来解析什么是阅读的任务群，同时会为大家来分享批注式阅读、读写联动以及家庭阅读引导等多元化的实用方法。云南台记者李丽对于尹淑婷老师进行采访。

0: 来听听尹老师的解读。首先了解一下尹老师，尹淑婷，昆明市盘龙区师大实验昆明湖校区语文教研组长，盘龙区学科带头人，盘龙区优秀教师，多次获得语文报杯、卫学杯、新世纪杯、国家级作文指导一等奖，多篇论文荣获国家和省市级别奖项。来听一听尹老师的解读。
1: 尹老师您好。
2: 李老师好。
1: 在我们上一期我们谈到了整本书阅读的任务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那今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说一说任务群。任务群是什么？它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深化阅读？
2: 任务群它不是我们上周所说的任务的简单堆砌，是把这些任务按孩子的阅读认知规律，从一个浅层梳理到中层的理解，再到深层思辨的层层递进，串起来的系统的阅读路径。就像我们游戏闯关一样，带着孩子从翻完书到把这个书读细，再到把书读透。我们给《水浒传》设置任务群分为四步，每一步呢它都是有关系的。第一步，我们做英雄名片的基础任务，让孩子理清楚人物的信息，轻松上手，建立了阅读的信心之后呢，第二步，做关系图谱绘制任务，在认人物的基础上让孩子串联人物的情节，搭建起他们对整本书的逻辑框架，实现从认人物到理情节的升级。第三步，我们所说的沉浸式任务，让孩子带入林冲、武松的关键选择，琢磨人物的处境和心理，理解他们人性的复杂性，不再把英雄当作是只会打架的扁平符号。最后一步，做主题思辨高阶任务，让孩子们来探讨一下《水浒传》中义气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形成自己的观点，实现从读懂内容到深度思考的跨越。而任务和任务群之所以能够帮孩子们深化阅读，核心的精准破解了孩子读整本书的三大痛点。第一个就是破解我们读不完，把几百页的《水浒传》拆成四个小任务，孩子们每次只需要为一个任务去读书，他们就很乐意开心的去阅读了。第二个，破解读不细的带着任务读，孩子们会关注人物的细节描写，比如说做英雄名片要找性格关键词，孩子就不会跳过人物的对话或者行为描写。第三个，破解读不深，任务群从梳理理解再到思辨，一步步推着孩子的思考往深处走，让孩子不再停留知道故事的层面，而是学会分析任务，探讨主题，培养辩证的思考能力。那么其实我们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水浒传》的时候，我们需要孩子们去读到什么，我们就去设置什么样的任务群。还有一个关键的优势，老师和家长能通过孩子的任务成果清晰地看到他们的阅读过程，核心就是让孩子从被动的翻书变成主动的找答案，主动的思考。
1: 您刚刚是以《水浒传》来作为我们阅读任务和任务群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就设计了英雄名片呀，还有沉浸式，还有关系图谱呀等等一系列的任务。那么这样设计的整体的思路和预期的目标是什么呢？
2: 给《水浒传》设计这些任务不是凭空想象的啊，不是说我想设计个什么游戏就可以设计，而是紧扣着《水浒传》的文本特点来的。因为我们要在设计的时候要贴合孩子的阅读认知规律，整体思路核心就是九个字，我们要贴着我们的文本，也就是我们的名著来走。第二个，遵循我们的孩子他是小学还是初中或者是高中的一个规律。第三个呢，要让他能够跳一跳够得到这种层层递进的方式。那么设置这些任务的预期目标，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只是让孩子读完《水浒传》，而是让他借着这本书学会怎么来读整本书。那么首先说一说我们的设计思路，每个任务都是围绕这三个点展开的。第一个点呢，就是贴合《水浒传》的文本特点。大家都知道，《水浒传》的核心难点就是人多、关系杂、情节散，孩子读的时候容易读乱、记混，还容易把英雄读成只会打架的扁平形象。所以每个任务都是冲着这些卡点设计。英雄名片呢，就解决人物多的这个问题。关系图谱解决关系杂情节散的问题，让孩子以一个人物为中心，比如说以宋江，就把人其他零散的人物和情节以宋江为主线给他贯穿起来，这样他们的脉络就会清晰很多。

0: 沉浸式的决策时刻解决人物理解片面的问题，引导孩子们走进人物的内心，明白其实林冲他不仅仅是隐忍，而且他还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他有反抗的时候。
1: 嗯，
0: 武松他的刚猛，但是他是有原因有变化的，能读懂经典名著的人物复杂性。可以说每个任务都是为《水浒传》量身定做的，孩子们在做任务的时候，这样的攻克阅读难点的过程就是他们在提升能力的过程。
1: 嗯，
0: 第二个点呢，遵循孩子的阅读认知规律，我们要由浅入深，由易后难。孩子们在读书的时候最怕一上来就被高难度的任务劝退。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上以前上学的时候，读完一本书老师就说你写一个阅读感。
1: 对，
0: 是吧，孩子们一听哇要写作文就觉得很畏难啊。那么所以我们的任务设计是要按照浅层、中层、深层这种节奏来推进。
1: 嗯，
0: 比如说先做个英雄名片，这个是最简单的，孩子们只要从书中里面提取信息摘抄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建立这个信心之后呢，我们再来做图谱。图谱肯定就要比名片稍微难一点。
1: 对，
0: 因为它要串联信息，它要有一点情节的一个梳理啊，他稍微要看了以后，他要知道这个林冲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对，他的朋友圈里有什么样的人。
0: 对，
1: 嗯，
0: 那么在做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们就要动动脑筋，但是他能跳一跳他也能完成。那么最后呢，决策时刻呢，就是需要一个走心的任务，得结合人物的经历，站在他的角度来思考，还要说明理由。
1: 嗯，
0: 第三个呢，紧扣整本书阅读的核心目标，就是让思考落地吧。
1: 啊，
0: 我们设计这些任务不是让孩子去画一画写一写交差，而是让孩子带着这个目标带着思考去做，避免盲目的翻书。比如说我们在第一阶段做英雄名片的时候，孩子们就必须去书里面找人物的言行经历，分析他的性格。画关系图谱的时候呢，他们就必须知道这个事件前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读的就越来越广了。在决策时刻理由呢，孩子就必须琢磨他当时的处境和想法是什么。这个过程不是老师逼着孩子思考，而是用任务推着孩子思考。那么其实我们在设计任务群的时候也有一些预期的目标啊，既指向水浒传的具体阅读效果，更指向我们来培养孩子的长期的阅读能力培养。
1: 嗯，
0: 那么第一层呢是基础目标，让孩子能读懂水浒传，认识人物，把书读扎实读明白。但是第二个我们更大的目标是想让孩子学会用这些方法来通用做人物名片。我不仅仅只能做这个水浒传的，我还能做三国演义的，嗯，是吧，
1: 就是教会大家一个方法。
0: 对，教会
1: 读书的方法。
0: 嗯，人物多的方法我就可以用做名片，或者人物多的如林外史我就可以用画图谱的方法来进行搭建。嗯，然后呢我们就去练就他们这种能够迁移吧一种能力，嗯，一种阅读的能力。第三层就是高阶目标，就是我们培养孩子们去思辨去理解。所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带着我们孩子去思辨的认识啊，比如说像林冲像宋江都是有争议的，对吧，这些人，嗯，通过这种抉择时刻，孩子们会明白看人看事不能用非黑即白的标准，要辩证的看待。那么同时是不是孩子就对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自己的这种世界观他也有独立的思考。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呢，这个思辨性其实对一个孩子的一个无论是在学习或者工作或者生活状态当中他都是特别重要的。
1: 嗯，
0: 啊，让孩子从被动的看故事变成主动的解读书中的道理。
1: 嗯，
0: 所有的书能够练出梳理分析思考的真本事，这才是整本书阅读的真正价值。
1: 嗯，
2: 名师指点迷津，辣妈育儿经验分享，教育里的点点滴滴，来吧，到我们的节目里畅谈，寻求同道中人。
1: 您以《水浒传》来说明整本书阅读的任务和任务群，我们同学们可能通过这一本书，您的这样的一个带着他们读的过程，就会要学会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怎么样来设置任务和任务群，来帮助自己用同样的方法来阅读其他书。您在这儿也给我们的同学们说一说要怎么样来给自己设置任务和任务群。我们就以骆驼祥子为例来说一说，
0: 带着大家再回顾一下我们刚才所说的三个通用思路。第一个是跟着书走，第二个跟着自己的阅读节奏走，第三个让思考有抓手。这是适用于所有书籍的，

0: 第一个，抓书本核心的特点，对准到它的阅读重点设计，先看这一本书是讲什么的，第二是讲什么情节的，第三是讲什么主题的，哪里是阅读关键。那比如说我们来读这个骆驼祥子，要聚焦一个人物的命运的书，那么是一个祥子的一个变化，是吧？
1: 嗯，
0: 他就围绕着人物的变化、命运的转折来设计任务，任务就跟着书的重点内容走才有用。第二个，从浅到深的节奏安排来任务，先易后难。不管什么任务群，都要先设计简单的基础任务，再设计需要去整合分析的进阶任务。那么骆驼祥子核心阅读的重点就是祥子的人生转折、性格变化还有悲剧的原因，所以所有的任务都得围绕着这三个重点，按照基础、进阶、高阶来排列。第一步，我们可以这样来设计一个基础任务群，我们可以画一张祥子的人生轨迹图呀，可以梳理一下他一开始初到北平拉车，然后呢接着呢又到第一次买车，接着又第一次丢车，攒钱再买车，然后就遇到了虎妞，虎妞逼婚，小福子去世了，最后堕落。每一个节点简单写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祥子的状态，这个任务特别简单，孩子们只要从书中找出关键的情节来，围绕着这个车标出来写几句话就行了，知道祥子的一生起起落落，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基础任务。那么到第二阶段就是进阶任务，这个阶段呢，核心是让孩子去理情节，到懂这个人物，找到祥子变化的关键。第一个任务呢，是找一找祥子的三次希望是怎么破灭的，让孩子从书中找出祥子三次想好好生活的时候，还有对应的破灭的原因。第二个任务是写一写祥子的性格变化的小笔记，让孩子对祥子初到北平到最后堕落的性格各找三个关键词。第三步，我们的思辨阶段，让孩子去懂人物到悟主题，那么我们可以考虑两个沉浸式的任务。第一个是侦探式的分析，你来找一找祥子悲剧的三个关键原因是什么呢，让孩子去当小侦探，从书中去找原因。第二个，比如说假如我是祥子，我会怎样选择我的人生，让孩子去选择祥子的人生一个关键转折点，不用拘泥于原著，而是用当时适合的情境来写出理由，一个让孩子带入了人物，换位思考，对呀，我是祥子，我能怎么办呢，我该怎么办呢，把阅读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所以其实总结一下，不管是老师家长帮孩子设计，还是孩子们自己去设计，核心都离不开我读的这本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怎么样去做我的这个梯段的一个计划的，把这些事情做具体，不用追求任务多，只要跟着书的重点按先易后难，任务小而落地，孩子们就能借助着这样的任务把这本书读得很细，读得很深，而且他的深度思考的能力也就练就了。
1: 除了给同学们布置读书的任务以外，你还会借助哪些比较具体的一些方法呀、活动呀，来帮助我们同学们感兴趣，提升自己的阅读力？
0: 当然刚才我们所说的设计读书任务啊，只是整本书的一个抓手啊。想要真正的帮孩子提升阅读力呢，不能单靠任务，还需要多元的方法，我们要打组合拳。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批注式阅读、教学评议体、读思联动、趣味课堂、还有家庭联动引领，这些方法都特别好，学校和家庭如果能配合着做呢，那么孩子的阅读力他就会提升的比较快。我们一个一个说都很通俗易懂，批注式阅读和任务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孩子在做任务的时候找那些信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用一些符号呀，比如说用叹号表示震撼，用问号表示没读懂，用三角符号表示心理，当然这些符号可以自己选啊。就是我们在孩子读的时候他要有一些阅读痕迹，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说祥子去看他买车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话，可以用一些符号给他标出来。第二种方法呢，就是我们无论在学校和家庭当中都要给孩子做到一个评价，让孩子的阅读成果能够看得见，有反馈。我们平常经常用的形式呢，就是搞一些读书分享会，让孩子分享自己做的名片或者是一些图谱，或者让孩子写一些评语，还会搞一些班级阅读的成果墙，把孩子的图谱呢展示上去。那在我们家庭当中呢，也可以让孩子

0: 看见孩子读了以后，给他设置一个小任务以后，他能够闯关，我们就给孩子一些奖励，比如说贴小红花或者积分之类的。
1: 嗯，对。
0: 第三个方法呢，我们要坚持读写的联动，让孩子读完有输出，有沉淀。哪怕是简单的读完每一这个章节，摘抄一句有感触的话，再写一两句自己的感悟，那么这个水滴石穿之后，每天两三分钟就能够逼着孩子能够读完后去复盘思考，从被动到主动。
1: 嗯，
0: 第四个方法是设计课堂活动，让阅读变得好玩，孩子愿意主动参加。比如说读骆驼祥子，我们可以搞些小型辩论赛，读水浒，我们可以做一些人物角色的扮演，读草房子可以搞读书的猜情节游戏，这些都是能够调动孩子的阅读记忆和理解，能够深化他们对书的理解，锻炼他们思辨表达合作的能力。
1: 嗯，
0: 第五个方法，联动家庭做阅读引领。阅读力的提升不仅仅在学校，家庭也是关键。我们每天留十分钟左右聊天式的阅读分享，家长先分享自己的阅读以后呢，让孩子引导着他多说一点，看完书和孩子们一起聊一聊同名的影视片段，然后再比对讨论书里面和电影中有什么不一样。
1: 嗯，
0: 我们的家庭的阅读氛围也就培养起来了。
1: 嗯，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在下一期节目我们继续这个话题。谢谢您，尹老师。
0: 好，听众朋友们再见。
2: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加油吧少年，加油吧少年，我们在每周二的14:30，周三9:30和周五的9:30在云南新闻广播与您不见不散。本期节目责编记者李丽，主持人李倩。好，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4: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1: 哎，车间的智能

0: 工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0: 的指数。
1: 你再治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你再给我来个电话。
2: 好，谢谢谢谢。
1: 嗯，那就再接再厉。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3: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3: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3: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3: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3: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3: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3: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城，
13: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0: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21: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

0: 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1: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2: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4: 听众朋友，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政策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人的眼健康，所以我们联合好视力共同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今天特别拿出爆款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爱眼日专属好礼。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朋友，总是感觉眼睛里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推荐您用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富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啥都轻松很多。话不多说，10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防蓝光老花镜，最后再给每人加1大盒叶黄素指引。平时只卖不送，今天也让您直接带回家。活动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5: 角度，
6: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5: 深度，
7: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5: 温度，
8: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5: 广度，
9: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5: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北京时间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切。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把这首《永远的歌声》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是2026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的生日。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百年大党恰是风华正茂，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初心使命激励着10128.6万名党员不断的前进。今天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党，祝福伟大的祖国。
1: 引领我去求索。
0: 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七一勋章是党内的最高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评选颁授。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

李连成、古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这些同志他们初心不改，用一生践行誓言，他们扎根基层，用真心服务百姓。这些功勋人物党和人民不会忘记，让我们一起致敬最闪亮的星。

0: 试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加，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加，接下来我们一起在新闻速览当中浏览一组新闻。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众号的消息，今年1至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上，实现22.4%的较快增速。民航暑运今天开启，持续到8月31号。航旅纵横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30号，7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58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497万张。昨天，滇西地区首座专业化动车运用检修基地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为大幅加密滇西各方向始发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云南西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要切实做好防范应对工作。伊朗方面6月30号明确否认近期与美国举行任何级别会谈的计划，原被外界预期的美伊直接会谈已告搁浅。凭借努萨和哈兰德的进球，挪威队时隔28年再次进入世界杯16强，追平队史最好成绩。

首先我们当然还是来聚焦一下在昨夜今晨完成的比赛。北京时间的7月1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法国3-0战胜瑞典，成功晋级16强。比赛中姆巴佩打进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个人世界杯总进球数已经达到18个，排名历史第二。比赛的第45分钟，法国队员姆巴佩进球，法国1-0，瑞典领先。下半场第53分钟，法国队的球员巴尔科拉破门，比分来到2-0。第74分钟，姆巴佩再次攻入一球，法国3-0战胜瑞典。最终，法国队取得本场的胜利，成功晋级16强。此外，北京时间凌晨7月1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的另外一场决赛，挪威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的16强。接下来，挪威将会在1/8决赛当中迎战巴西。比赛的第39分钟，挪威队的球员努萨直接直挂球门的死角，挪威1-0领先科特迪瓦。第74分钟，科特迪瓦队员迪亚洛强突一条龙破门，科特迪瓦1-1扳平比分。在第86分钟，挪威球员哈兰德推射入门，挪威2-1战胜科特迪瓦。而北京时间7月1号的还有一场比赛目前正在进行，那是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现在场上的比分为2-0，比赛进入了下半场的时间。在小组赛阶段呢，东道主墨西哥是展现出了惊人的统治力，身处 A 组的他们先后是击败了南非、韩国和捷克，队史首次取得了小组赛的3战全胜，和法国、阿根廷一道成为小组赛仅有的3支全取9分的球队。而厄瓜多尔的晋级之路充满了戏剧性，身处 E 组的他前2站只积1分，末轮面对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德国队，厄瓜多尔开场仅2分钟就丢了一球，但他们没有放弃，第9分钟迅速的扳平比分，77分钟完成了反超，最终以2-1逆转取胜。而正是凭借着这场胜利，厄瓜多尔积4分，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了最终的淘汰赛。说完了昨夜今晨的比赛，再来关注7月2号我们可以关注的比赛。在北京时间7月2号的0点，我们将看到英格兰登场，将和刚果金进入淘汰赛。英格兰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拥有凯恩、赖斯、贝林厄姆等大牌的球星。在小组赛当中，英格兰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但是呢，英格兰队眼下并不轻松，受到伤病的影响，可能也会面临着人员选择的难题。而对于刚果金来说，这场比赛是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刚果金依靠强悍的身体对抗和高强度的逼抢制造机会，战术务实，擅长快速反击和定位球，这场比赛不容错过。另外，在北京时间7月2号的凌晨4点，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将进行对决，这也是比利时和塞内加尔在各项赛事当中的首次交锋。作为 G 组种子队，世界排名第11位的欧洲红魔比利时小组赛前2轮表现令人大跌眼镜，2战2平只积了2分。而到第3轮，比利时是5-1战胜了对手新西兰，终于在末轮的时候攀升到了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而塞内加尔纸面实力并不俗，整体的球队实力也很强，尤其是边路进攻极具威胁，在进攻端也不乏亮点。这场比赛，塞内加尔将会力争获得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2场胜利。美加墨的世界杯激战正酣，眼下绝杀、逆袭、冷门、精彩的瞬间可以说是令人目不暇接。而在喧嚣之余，我们也可以留点时间给一些动情的故事，因为足球的魅力从来不在于比分，那一份总是能够击中人心的力量才是我们反复的爱上足球的原因。接下来我要和大家一起来聚焦在世界杯赛程当中一些美好温暖的故事。首先要和大家说的是硬汉的深情一吻的背后。提起挪威队呢，可能很多人的关注点都在哈兰德的身上，但是呢，就在小组赛的第2轮，挪威队

3-2击败塞内加尔队晋级名额的时候，挪威队的主帅斯托勒·索尔巴肯奔上了看台，向妻子安妮肯献上了深情的一吻。我相信很多球迷都看到了这一幕，他向妻

击垮他，甚至他曾经死过两次。在2001年的时候，索尔巴肯在训练时心脏骤停，被临床宣布死亡之后，又奇迹般的被救活，他就此退役。在9年之后，索尔巴肯在跑步时心脏除颤器再次触发，他第二次从死神的手中逃脱。在达成小组出线的目标之后，索尔巴肯尽情地释放情绪，正如他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道：“我的妻子，她格外坚强，总能找到办法。她是这个家的主心骨，是她把这个家庭维系在一起。也正因为如此，才会在赛后有了这硬汉深情的一吻。”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温暖的故事，纪念若塔。6月27号的迈阿密体育场，相信大家一定还记得，这是葡萄牙队小组赛末轮对阵哥伦比亚队。当时现场的大屏幕亮起了一张黑白照片，迪奥戈·若塔，他是前葡萄牙队的国脚。在2025年的7月3号，他和弟弟在西班牙遭遇车祸，双双不幸去世。当若塔的照片出现在现场的瞬间，看台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对若塔的思念其实不仅仅来自于葡萄牙队，还来自于他的挚友苏格兰队的队长罗伯逊。在2025年年底，苏格兰队时隔28年再次打进世界杯。罗伯逊在赛后采访中表示：“今天我的脑海里全是若塔的身影。”若塔的遗孀鲁特·卡多佐在给罗伯逊的信中写道：“谢谢你带着他一起前行，谢谢你将失去他的痛苦化作为力量，化作如此美好的事物，我们也是这样度过每一天。”而罗伯逊说：“我不仅在此为自己而战，我也是为我们俩在踢球。”北京时间7月3号，葡萄牙队将和克罗地亚争夺一个16强的席位。正如葡萄牙队主帅马丁内斯所说，若塔是球队永远的第28人，为若塔的梦想而战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另外一个故事，我会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谁的名字呢？所有人都嘲笑我时，只有你一直相信我能成为下一个 C 罗。这是科特迪瓦队杨迪奥曼德在一封名为《亲爱的罗克山》的信中写给自己妹妹罗克山的话，而他的妹妹罗克山已经在去年去世，年仅15岁。世界杯的一组第一轮，迪奥曼德代表科特迪瓦首发，以19岁212天的年纪成为了科特迪瓦国家队历史上世界杯出场最年轻的球员。迪奥曼德的舞台越来越大，也有越来越多的俱乐部关注到他优质的表现，而妹妹克罗珊却没能够亲眼再见证这一切。但是迪奥曼德从来没有忘记妹妹，甚至希望更多的人记住他。他说：“我把世界杯看作一个舞台，这是我向全世界证明你的眼光的机会。每当我进球，我会确保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名字，我会确保他们不会忘记你。”听了这样的故事哈，我想大家可能心里都是暖暖的。我们总说足球是圆的，因为它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一场足球比赛，足球是圆的，我们除了看到热血的奔跑，也能看到温情的故事。当中场哨响，比分定格，球场终归会归于平静，但是那些奔跑、汗水、呐喊、射门也会凝结在我们的记忆里。赛场外的拥抱、庆祝、痛哭、狂喜也会留下比比分更加深刻的印记。好，说完了世界杯当中温情的故事，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黑马。世界杯从来不缺黑马，德国队历史上第一次输掉世界杯点球大战，这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爆出的一个很大的冷门，而巴拉圭队也爆冷晋级。世界知名体育数据网站利用大数据的模型，根据比赛的数据、历史对阵和球员的实力等等维度，也对各队的晋级概率进行了一个预测，而巴拉圭队的晋级概率仅为19.5%。面对4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巴拉圭凭借着高强度的防守和逼抢，把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
在德国队历来擅长的点球大战中，这一次运气并没有站在德国这一边，而是眷顾了黑马巴拉圭。这也正

正是世界杯的魅力所在，实力和胜率无法决定最终的胜负。而后续的世界杯32强赛，佛得角、埃及、刚果金、科特迪瓦和波黑都会迎来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除此之外，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等球队也在本届赛事展现出了黑马的姿态。在巴拉圭之后，会有哪几匹黑马还能够黑多远呢？佛得角应该说是本届世界杯的一匹黑马。作为最受关注的黑马，佛得角被认为是晋级概率最低的球队，只有12.1%的胜率。原因并不是他们的表现不好，而是他们接下来要撞上卫冕冠军阿根廷。而这一次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要面对的是小组赛3场打进6球、状态火热的梅西。三场小组赛，佛得角队主要依靠顽强的防守争取到了平局，但是在面对拥有世界级前场和丰富淘汰赛经验的阿根廷队，两队摆在纸面上的硬实力相差甚远。对于佛得角来说，这是一场真正的需要奇迹降临的硬仗。另外一匹黑马刚果金，面对夺冠热门之一的英格兰队，刚果金队只有17.7%的胜率。虽然说球队整体拥有不错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有几支在欧洲联赛效力的实用型的球员，但是在群星闪耀、三线抗均衡，而且近几届大赛战绩都很稳定的英格兰的面前，刚果金在战术纪律和关键球的处理上的短板可能也会被放大，爆冷的容错率比较低。而波黑队面临着21.6%的低概率的考验。作为欧洲的劲旅，波黑队具备不俗的战地战的技术素养。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是刮起青春风暴、逼抢节奏极快，而且占据主场优势的美国队。美国队总跑动距离名列小组赛第一，他们擅长快速反击，这也正好戳中了波黑防线转身慢、稳定性不足的弱点。另外一匹黑马科特迪瓦，面对挪威队，科特迪瓦有超过30%的胜率。非洲大象拥有出众的身体天赋和爆发力，能够击败厄瓜多尔队，并且在比赛中一度领先德国队，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如果说成功的限制住挪威队的锋线哈兰德，并且利用边路进行爆破，那么科特迪瓦也有机会。当然现在已然已经落幕。再来说说埃及，埃及队的胜率呢达到了54.3%，应该说是黑马当中唯一胜算过半的球队。面对主打身体对抗、转身稍显笨拙的澳大利亚，埃及队成熟的防守及他们的体系能够发挥最大的威力。在萨拉赫等顶级球星的引领之下，埃及队在硬实力和战术层面上都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晋级的前景非常的光明。从这些数据来看呢，很多的黑马突围的机会都很大，像佛得角、刚果金、波黑也需要以弱胜强，寻找胜机。而包括像巴拉圭在内的各支黑马来说，即便是突破了首轮的淘汰赛，在接下来16强的竞赛当中，他们仍将无一例外地面对顶级的强队。而想要进一步，当然还需要更大的机遇。当然，从近几届的世界杯来看呢，无论是2018年世界杯的瑞典队，还是2014年的哥伦比亚队，以及哥斯达黎加队，这几匹令人惊艳的黑马最终都倒在了8强。而唯一例外的是2022年世界杯的摩洛哥队，在杀入4强之后完成了蜕变，常年保持在世界的前10位。黑马们能够走多远？正如只有19.5%胜率的巴拉圭队，在圆圆的足球面前，在充满奇迹的世界杯的舞台上，我们想说，一切皆有可能。好的，聊到这儿，我们新闻十万加要暂告一个段落，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起进入十万加关注，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

0: 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4: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0: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5: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6: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7: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5: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6: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8: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 角度，
9: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2: 深度，
10: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2: 温度，
11: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2: 广度，
12: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2: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眼下呢，已经到了毕业季哈，关于毕业的话题自然也就多了起来。每到毕业季呢，很多的一些学校都会举行这样的一些毕业的致辞，校长或者名师的毕业致辞，每到这个时候也总能引发社会的关注。这两天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系主任程乐松在毕业

典礼上的致辞又火了。他一开场啊，就是先自嘲的演技纯熟的老登，称面对一年一度的毕业致辞作文大赛并不真正焦虑，但是面对同行之间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内卷，虚荣心和胜负欲感到坐立不安。他说，原谅我不敢用堆砌起来的一组形容词来祝福你们。而正是这样的一种开场的言论，把毕业致辞本身的文风问题推到了台前。确实，每到毕业季，各位校长和名师的毕业致辞总是能够引发关注。它不仅是致辞者水平的体现，也是一所高校文风和学风的折射。人们关注毕业致辞，也是因为这是大学里的最后一堂课，是学子们走出校门前最后的集体聆听。这种时刻之下，人们对于毕业致辞的含金量自然有着相当高的期待。你为何未曾尽弃？在很多的毕业致辞当中，金句迭出，的确有鼓舞人心的效果。而毕业致辞的内容文风一沾，也确实是一种境界。但是呢，不管文词多么的优美，当然最终还是要落到价值观的导航上，既帮助学生们在步入社会之前穿透迷茫和彷徨，找到前行的方向。我们都说哈，语言是思想的外衣，祝福的语句也将会形容词置换成名词，这是用败坏的言语贬损了祝福的真诚。程乐松的一开篇就把文和质的辩证关系给颠了出来，他用幽默的语句完成了当下对于毕业致辞文风问题的一次审视，并且呢，让所有听他致辞的人的注意力从文采拉回到了致辞想要表达的问题本身。而在他的致辞当中，他以哲学性的语言启发学生们，他说，我们正沉溺于飞速发展且将无情淘汰所有人的时代叙事，我们生出了难以自拔的焦虑和无力感，也丧失了分辨能力和行动力。面对诸如人间清醒、人间不值得等等流行叙事，他认为人间是否值得，这不是一个可以移交给人的判断题，而是你我需要在生活中完成的论证题。他通过他的致辞提醒学生，在众生喧哗甚至众魔喧哗的时代，要拿回思考的主动权。

很多的学校在学生毕业季的时候都会由校长导师们为孩子们送上他们的毕业致辞。在金句迭出寄予动人的毕业致辞季，程校长的这一番话语恰恰因为对学生的深刻的共情在互联网上被刷屏。他没有选择大手一挥送上泛泛的指导，而是呢把他自己摆入到了这个无边内卷时代里无处逃遁的普通人的行列，认真地去倾听当下年轻人的困顿和迷茫。而这种抛却套路的反其道而行之，反而比那些华丽的修辞更加的直抵学生的人心。当然了，一场毕业致辞的篇幅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要求他完成严密的论证，同时呢，毕业致辞究竟哪种风格更高级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评判权还是要交给学生们。学生们听得出哪些是玩笑话，哪些是真的嘱咐和叮咛，而这种真诚当然可以有很多的表达方式，但是呢，归根到底，学生们期待多听几句的，我想一定还是真话、实话和有用的话。忘记悲伤，我为现在很多年轻人说我们喜欢的是什么样的毕业致辞，有活人感。年轻人很喜欢用这个词儿哈，确实到了大学毕业季，高校教师的毕业致辞也会频频的引发网上的刷屏。像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陈昌凯，他叮嘱毕业生，哪怕再忙也请按时吃饭，哪怕再累也请记得把睡眠留给自己。还有像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主任程乐松，我们刚刚说到的，他自嘲说毕竟我们是演技纯熟的老登，还用哲学的方式回应当下年轻人的迷茫。还有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杨宁，他说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片迷雾，同一种焦虑，探讨文学在这个时代的作用。这些致辞之所以能够出圈，并不是因为华丽的辞藻，而是因为他们都

对于这些校长和老师来说，他们没有大谈特谈怎么样才能不被人工智能淘汰，而是引导大家思考，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什么才是人独特的价值。在他们致辞当中，没有居高临下的讨论大道理，而是用具体温暖的语言和年轻人共情。要知道，当下的年轻人可不想听那么多的大道理和教育。在他们的致辞当中，没有输出热血沸腾的励志金句，而是坦然地承认迷茫、脆弱和不完美，并且告诉毕业生，这就是人生的一部分。正是这种有思考、有温度的活人感，击中了很多年轻人的内心，从而造成了这些老师们的毕业致辞在网上刷屏。技术革命的理性向前，但是人的情感始终需要被看见、被理解。高等教育的意义从来不只是培养生产的工具，而是培养全面发展、经世致用的人。它从来不是制造成功的统一的模板，而是要鼓励多样的人生。在大学毕业之际，老师与其说在传授经验，其实不如说在传递一种面对世界的勇气和接纳自己的从容。这些老师们掏心窝子的叮嘱和祝福，当然也凝结着 AI 时代最为珍贵的人文底色，这也是孩子们说的活人感。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擅长于为我们组织语言、生成内容，那么那些发自真实生命体验的表达，建立在人和人之间的共鸣，就显得越来越珍贵。它也在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这些即将奔赴远方的年轻人，无论未来如何的发展，千万别丢掉思考的能力、感受的能力，也千万别忘了热爱生活、理解他人。我想，这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所在。

其实说到这个高校的毕业季哈，在很多的高校毕业季活动当中啊，都少不了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邀请优秀的校友，特别是一些成功的企业家，请他们回到母校，在毕业典礼上为作为代表来发言。那这些校友呢，除了是以过来人和成功者的身份对毕业生给出鼓励和寄语，有时候呢，可能还会在学校现场进行捐款。当然了，这种仪式感的设置呢，其实并不难理解。优秀的企业家校友不仅呢是向毕业生们传递着成功者的一种榜样激励的作用，也能展示学校自身的人才培养的成果。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流量的时代，一些知名的校友本身就自带流量，也可以为学校赚一波眼球。但是呢，当这样的一种风气普遍的蔓延，它背后所折射的高校的价值取向也是值得深思的。我们都知道哈，优秀的校友本来应该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概念。一般来说呢，一所学校的杰出的代表可能涵盖了科研、教育、国防、社会公益很多的领域，而企业家仅仅只是当中的一种。而从示范引领的角度来看，毕业生需要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榜样的示范。无论是光鲜亮丽的商业精英、德高望重的学术大家，还是扎根基层的奉献者、平凡岗位上的坚守者，其实都有他们各自的示范价值。但是如果各所高校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席上邀请的只有成功企业家的身影，反而会弱化现实感召力，让很多学生觉得这些成功故事距离自己的人生太过于遥远，而且比较单一。这种单一化对于优秀校友的定义标准，很容易就传递一种功利化、片面化的成功观，好像说财富越多、企业规模越大，它才是成功，这就变成了衡量毕业生人生价值的一个标准。但是要知道，事实上毕业生即将迈入真实的社会，他们最终也会发现，社会对于成功的定义远比财富要多元的多。不夸张地说，毕业典礼上呈现的成功模板和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之间，如果越脱节，那么学校精心安排的这一刻，实际的效果可能也就越弱。当然了，从学校办学的角度来看，绝大多数的大学培养的都不可能只是企业家。那如果学校在潜意识里把企业家、把财富的多少当衡量优秀校友的标准，这也未尝不是对于办学理念的一种自我矮化。而且一方面，学校在就业指导当中往往要求学生要开放择业、要务实，但是另外一方面，给学生所确立的榜样又是很单一的成功的企业家。这种矛盾不仅削弱了高等教育的公信力，也可能会窄化学生对于人生可

能性的想象。所以哈，在这儿我们也建议各所高校毕业典礼上优秀校友的邀请名单不妨可以多元一些，哪怕是那些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为生活打拼的快递小哥，只要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他们都有代表性。而这种选择不仅更加契合大学包容开放的价值观，也能够给更多的毕业生真实温暖的鼓励，而不是说一味地拿着金字塔尖的代表为学生们送上一碗又一碗的鸡汤。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换个话题接着聊。眼下呢，暑期就快到了，而2026年的暑期还没到的时候，旅游专列就已经火了。暑期旅游列车火爆，这是今年这个暑期的一个特点。前两天我就看到什么16天的南北疆之旅首发，人均76000元的熊猫专列一票难求，还有20999元起步的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预订火爆。暑期旅游列车火爆，其实折射的不仅是人们出游理念的一种转变，也是铁路和文旅深度融合的一个新的图景。现如今哈，经过专业化主题化改造的一些旅游专列，成为了集观光休闲文娱体验于一体的移动的文博客厅，而旅途的本身就成为了一种旅游体验。你比如说中国铁路北京局开行的星光燕赵号，融入了大量的非遗元素，搭配超大观景窗和智能天幕，旅客们可以在列车上欣赏民族舞蹈特色杂技。而金旅时光号把车厢打造成流动的音乐舞台，像武汉局无铁假日遇见美好号随车配备了医护人员，还推出名厨亮灶现场制作餐食，服务标准对标星级酒店。来自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暑期旅游专列产品的预订热度比去年同期增长70%。而在这股热潮的背后，慢旅行深体验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风尚。眼下旅游列车已经超越了传统的交通运输社会的保障功能，成为一种新型的吃住行游一体化的旅游消费方式。相比于特种兵式的打卡旅行，可以说旅游列车的核心魅力还是在于舒缓和省心，尤其对于银发一族来说真的是非常的友好。来自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55岁以上的银发群体占比超过了60%，也是慢旅游列车消费的主力人群。时间充裕、经济宽裕的银发族恰好是慢旅行深体验最精准的受众群体。很多体验过的一些这个银发一族哈，他们说这种专列可以一铺到底，白天呢精力充沛的下车逛景点，晚上呢回到车上吃饭休息。这种慢节奏既满足了老人的体力需求，也让小孩有了探索的乐趣。这种行程舒缓、一价全包的模式，精准地击中了当今旅游市场的两大主力，那就是银发族和家庭客群。今年暑期三代同游预计可以成为显著的出行特征，很多老年人不再独自的结伴出行，而是带着子女孙辈一同的踏上旅途。列车的车厢变成流动的家庭乐园，旅行也会成为维系亲情的纽带。而与此同时呢，35岁以下的年轻游客的占比也在稳步的提升，为旅游专列注入了新的活力。复古的车厢、沿途绝美的风光以及特色的主题互动，正好契合年轻人拍照打卡、追求松弛感的需求。再加上民俗互动、长途观景这些新颖的体验，也让年轻的群体成为了旅游专列的新兴消费力量。其实经过多年的培育呢，现如今的暑期旅游专列市场啊，越来越走向成熟，也形成了大众平价、高端豪华两大清晰的赛道。这两个赛道两种产品定位不一样，受众也各异，共同撑起了火热的市场。

0: 端的专列呢，主打是极致体验和文化式的沉浸，市场的竞争也非常的激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高端旅游专列呢，也正在成为入境游客深度体验中国文化的第一站。境外游客对坐着火车穿越丝路的体验需求在持续的升温，其中呢，熊猫专列高端线路的境外游客的占比现在高达80%到90%，以华裔群体为主。无论是探寻神秘的喀什古城，还是在巴音布鲁克草原看日落，这种漫游的方式都让入境客群能够真正的读懂中国的地理与人文的厚重。哪怕是亲民价位的旅游专列，背后呢也有着不容忽视的成本支撑。旅游专列的运营成本呢，现在主要集中在行、住、食三大核心板块，而其中的铁路运输和车体适老化改造是最大的成本支出。中国旅游资源非常的丰富，但是资源的转化为产品的能力还有不足。而高品质旅游专列呢，正是串联优质目的地的重要的形式。它既能释放我国旅游资源的潜力，吸引高端客群，还能让境外的游客深度地感知中国的文化。当然了，当前的旅游专列呢，看上去有点同质化，实际上的品质的差距也比较悬殊。像一些车内的服务、线路的设计、创新的能力才是核心的竞争力。一些缺乏特色 IP 与品质保障的产品终将会被市场淘汰。换句话说，那些一票难求的高价列车，恰恰用的是创新和服务回答了这个拷问，就是花20000多块钱我坐着火车到底值不值？其实这个答案就在每一节车厢的细节当中。旅游列车的走红呢，带来了强大的引流的效应。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列车沿途停靠的中小型的站点、知名的景区、特色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客流都在显著的增长。
1: 四月一路烟霞莺飞草长，柳絮纷飞里看见。
0: 就在旅游列车市场持续升温的时候呢，政策层面也会传出利好。在今年的6月10号，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从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到丰富旅游路线产品体系，再到提升旅游服务水平，加强铁路旅游运行保障，强化政策保障支持等等5个方面，提出了15项的政策举措，也提出打造铁旅融合乐游中国品牌。其中还明确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的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2: 我身边呢也有一些朋友去曾经尝试过这样体验感，他们分享都非常的不错哈，强烈的推荐。
0: 如果说这个暑假您有时间，可以带着家人，一老一小，一家三口，或者是说一家三代，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而根据国铁集团的数据显示哈，今年的4月底到6月底，铁路部门集中安排了179趟旅游列车，包括了新东方快车、南方列车红棉号、丝路梦想号、上饶寻仙列车、星光蓝莓号、中老跨境旅游列车等等系列产品。政策推动供需两旺，也会推动旅游列车市场驶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接下来坐着高铁、坐着列车去旅行，应该会来到我们的身边，或者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10万加的全部的内容。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内容欢迎大家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76 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新闻10万加每天上午11点和您共赴一场关于新闻的约会，明天11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轻轻。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香蒸鱼、只淋保眼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7: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5: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7: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5: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9: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10: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9: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2: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2: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3: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2: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8: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2: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4: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利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山水相连，民心相通，让世界了解云南，在云南了解世界。美丽新云南，开放零距离。
3: 在云南了解世界，让世界了解云南。欢迎关注开放零距离，我是包磊。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为您带来对外交流合作资讯，梳理一周以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大事小情。在节目的下半段，会为您带来新视野访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专访泥人族长田如良。好的，首先来聚焦对外交流合作热点资讯。
2: 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开放零距离。
3: 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云南省共下达口岸项目建设补助资金12230万元，用于支持昆明、红河等7个州市12个口岸项目建设。本次资金安排聚焦核心口岸提质升级，重点支持莫憨公路口岸进出口查验货场、河口公路口岸坝洒通道货检查验设施建设，精准服务中老中越核心口岸通关能力提升。同时，资金兼顾普洱、西双版纳、德宏、临沧等州市普通口岸或者是通道的配套完善，确保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向落地性强、见效快、带动作用明显的建设项目。作为中老铁路的中国起点，昆明王家营西站实现了中国与中南半岛铁路网的直接连通。依托这条国际大通道，一条专业化、常态化的新能源汽车跨境运输专线正全面发力。云南本土物流企业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搭建起一站式公铁联运出海通道，推动中国制造高效走向东南亚市场。
4: 在中铁特货昆明商品汽车物流基地，一批即将出口老挝的新能源汽车正有序进行装车作业。与传统集装箱运输不同，这些车辆直接驶入特制的双层笼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台新能源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这种专为商品车设计的运输方式，大幅提升了装卸效率，最大限度保障了车辆的运输安全。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5: 全封闭的车厢可以杜绝暴雨、暴晒、落石，还有不需要吊装，新能源车可以自由地进入车厢，杜绝了底盘电池在吊装过程中的祸损，运输成本呢也不断地降低，比传统的运输和海运降低了50%。
4: 列车从昆明出发，沿中老铁路一路南下，约26小时后

0: 即可抵达老挝首都万象，全程运输高效稳定，通关流程便捷顺畅。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出口发运负责人韩黎丽：
1: 包括的车企呢，有长安阿维塔，然后长安深蓝，包括奇瑞，还有一些上汽的大通。我们看到这些车都是已经完成中国报关的，然后到了墨韩口岸之后，就可以直接到入境到老挝。对，然后老挝那边的话，我们也会有专门的清关公司来帮忙安排关务，可以说是能够很高效的完成一系列的关务流程。
0: 稳定的运力与专业的服务，让这条出海通道热度持续攀升。目前，该企业新能源汽车月运输量已达300台，并与老挝多家头部汽车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这不仅是一条物流通道，更架起了技术与人才交流的桥梁。云南银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谢红星：
2: 我们结合中老铁路的特点，制定了11本中老双语的技术管理规范，实现了从中国规范到中老共用的软连接，为老挝培训了8个工种，100多名铁路专线人手，并被老挝工贸部评为了铁路专线特种设备实训基地。新能源车出海的一站式服务，让中国制造高效安全地走出云南，走向东南亚，不断地加大这个老挝的货物和中国的货物双向奔赴，实现互利共赢。
0: 一条铁路连通内外，一趟班列承载希望。中老铁路持续释放通道红利，云南正凭借独特区位优势，不断升级物流服务，完善多式联运网络，擦亮跨境物流金字招牌。
3: 近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德宏专场发布。站在“15五”新起点，德宏州将立足沿边定位，凝心聚力打造开放发展、旅居度假、生态文明实践创新、治理现代化5个新高地。
4: “15五”期间，德宏州将聚焦沿边开放，续写大文章。中共德宏州委副书记、州人民政府州长李正环：
5: 我们将提速大瑞铁路建设，确保2028年以前全线贯通，推进芒市至腾冲、侯桥等沿边铁路规划建设，推动中缅两国加快木姐至曼德勒、曼德勒至皎漂港的铁路建设，扩容芒市机场国际航线、加密飞往曼德勒、仰光等的货运航班，发挥陇川通用机场的作用，开发无人机、小型飞机等跨境物流业务，发展低空经济新业态。
4: 在产业升级方面，德宏以瑞丽产业协作园区为引擎，发展飞地园区、园中园等，打造东部产业向西转移的首选承接地，继续推动通道经济变落地经济、园区经济。中共德宏州委常委、德宏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郑红云：
6: “15五”时期是德宏沿边产业提档升级的关键5年，我们将用好多重政策叠加优势，全力推动纺织服装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全力打造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现代化纺织服装产业集群。
4: 数据显示，2025年德宏州旅居人数达20万人，州外购房占比达50%以上。未来5年，德宏将丰富产品和业态供给，致力于打造沿边旅居度假新高地。德宏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董其然：
7: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旅游家，抓好泼水节、木老纵歌节、葫芦丝文化节等旅游节庆活动品牌价值提升和转换，持续丰富观鸟赛事、主题研学、咖啡文化、夜间消费等业态场景。
4: 未来5年，德宏将进一步强化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讲好德宏故事，推动非遗、文物、历史文化资源等转化为更多旅游好产品。
3: 近日，第22届东盟华商会嘉宾到宝山开展考察活动，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名侨商、华商以及侨界企业家沉浸式的感受宝山特色产业、侨乡文化与生态康养资源，探寻双向合作、互利共赢新路径。

0: 考察团在宝山产业园区咖啡博物馆和小粒咖啡产业园以及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村考察时，实地了解宝山市咖啡全产业链布局以及咖啡庄园化景区化融合发展模式。陈玲控股董事长相册：
1: 宝山咖啡质量非常好，文化也非常好，也希望我们宝山的咖啡事业，这种文旅事业、康养事业也能做得更好。
0: 腾冲的和顺古镇是西南丝路上的知名侨乡，侨商们漫步街巷，探访百年侨乡老宅，追寻跨境侨脉记忆，共叙跨越山海的桑梓情谊。云南侨怡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小怡：
2: 再次回到家乡，我非常的开心，我会找更多的机会来带动两方的交流，然后把双方很多的产品、产业、文化互相带动起来。
0: 考察团一行还到云南腾冲制药厂、滇西抗战纪念馆等地进行了参观考察。宝山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底蕴深厚的侨乡文化、特色鲜明的农林医药产业，让大家感受到了宝山的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澳大利亚迪伦马特福特集团负责人魏景红：
3: 我觉得这边中医药是可以出口到澳洲、新西兰其他的国家，接下来我想说跟他们也沟通一下，那我们可以来配合他们在澳洲当地来做注册、做进口、来做销售。
0: 泰国华商中心联合创始人郑立宁：
4: 我希望打破一个海外所有的侨胞对咱们宝山的一些信息壁垒，让更多的海外侨胞、海外投资人去了解我们宝山、认识我们宝山。
5: 6月25号，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咖啡生豆大赛云南卓越杯试点赛在昆明落下帷幕。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和独立评分，三支云南咖啡生豆评分突破90分大关，这标志着云南咖啡获得全球顶级专业评审体系的高度认可。这是云南咖啡全球市场价值的重大跃升，是撬动全球高端市场的有力杠杆。高评分将会让这些云南咖啡豆进入到全球精品咖啡的流通渠道，直达全球市场。
6: 本届赛事共收集到169只参赛生豆，经专业机构合规质检、入库核验后，162只合格生豆入围国内赛段角逐。经过专业评审、多轮杯测筛选与独立评分，选出40只咖啡豆进入国际赛段评审。再经过层层筛选与全盲杯测，国际评审团对晋级咖啡豆展开终极品鉴，最终20只咖啡生豆入选2026第二届云南瑰宝获奖名单。临沧市耕夏庄园有限公司传统水洗归夏，勐海云乐咖啡有限公司水洗归夏，临沧市临翔区松峰咖啡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水洗归夏，评分均突破90分。卓越杯素有咖啡生豆奥林匹克之称，咖啡豆评分87分以上就是国际公认的精品咖啡，而90分以上则代表了世界顶级的卓越级水准。去年首届大赛最高分停留在89.96分，时隔一年，云南咖啡以最高分91.78分的成绩，完成了从优秀到卓越的历史性跨越。临沧市耕夏庄园销售经理高先龙：
7: 今天的心情非常的紧张，也非常的激动，更多的呢是想感谢用半生去栉风沐雨去建设的这些老前辈，也愿意在时间的长河中慢慢的提升，不断的努力，向下扎根，向上伸展，
8: 依旧继续我们的这个咖啡，然后的话呢一起和大家把云南咖啡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高度。
6: 这支冠军豆生长在海拔1600米至1900米的高山地区，采用水洗处理法，呈现出绿茶、茉莉的香气与柑橘般的明亮果酸。种子则来自业内知名的瑰夏种苗培育专家，优良的品种与高海拔生态共同成就了这杯世界级的风味。
5: 6月26号，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落下帷幕。云南的12家咖啡企业组团亮相本届链博会，全景展示了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实力。链博会之外，能不能在首都找到云南的咖啡味道？带着这个问题，本台记者走进链博会展馆，走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开始了寻味之旅。
0: 在 CBD 区的居民楼下，记者找到一家咖啡店，店面不大，店长

0: 长是云南大理人，咖啡店每天上午9点开门，已经被附近的上班族当作第二办公室。这家咖啡店的招牌是丹山蘸水风味的云南咖啡，在一杯咖啡中，云南人熟悉的咸辣蘸料与云南本土咖啡豆实现了大胆碰撞。咖啡店主理人杨明宇
1: 觉得北京的精品咖啡市场还有一些机会，运用云南的这些元素，然后可以去做一些差异化竞争，消费者他们更多的会愿意在咖啡店里面选择去喝云南咖啡了，就是不再是以前的那种小粒咖啡的刻板印象。
0: 咖啡爱好者魏先生，
2: 我几乎每天都会来喝一到两杯的咖啡，一直对就是咱们云南咖啡是非常感兴趣。入口的顺滑度啊和甜感，我觉得已经是跟目前主流的一些咖啡豆的一些国家产地啊都非常接近了，而且它价格其实也是比较合适的，但它品质又不输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棒的。
0: 咖啡店虽藏身于居民楼下，却用独特的味觉体验在竞争激烈的 CBD 咖啡圈里强势出圈。同在朝阳区的另一家咖啡店只卖精品云南咖啡，是怎样的底气让一家咖啡小店做出这样的经营策略？咖啡店店长叶建：
3: 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新鲜了，云南的咖啡豆很少有去年的豆子，
0: 当季采收，品种升级，风味保留更完整，这就是咖啡店的底气所在。在京打拼3年，生意越来越好，第二家店也已开业。咖啡店店长叶建：
3: 最早是因为我们有一点点情怀，但是现在呢，我觉得它也是一门挺好的生意，就是云南的咖啡在大城市，在北京，在很多很多的地方其实都可以落地生根，它有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和发展的空间。
0: 德国客人：
4: 它的风味平衡得恰到好处，不会过于浓烈，也不会寡淡。我和朋友们都住在这一片，我们全都爱上了这家咖啡馆。
0: 2025年，在全国消费市场，云南咖啡的存在感全面攀升。在上海，云南精品豆在精品门店覆盖率达到90%，北京超过80%，广州和深圳超过70%。云南精品豆已完成对一线城市精品咖啡门店的深度渗透。链博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而这些带着泥土芬芳的咖啡小店，则是云南咖啡扎根市场的毛细血管。好咖啡才能有好咖啡，从展馆到街头，从 B 端到 C 端，云南咖啡产业链越链越长。
5: 6月28号，天麻高速公路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这标志着中越边境大动脉天麻高速公路实现全线贯通。天麻高速公路位于文山州，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麻栗坡县北湖通，全长52.831公里，全线桥隧比达80.4%。桥面施工涵盖钢梁拼装、预制桥面板铺设、斜拉索张拉三大核心工序，工序繁杂且环环相扣，是全桥建设难度最高、协调难度最大的环节。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6: 在施工建设当中，我们引用了智能的液压爬膜系统，同时以辅助 GPS 定位，全天候的不断地进行矫正。在大桥合龙以前，对于整个大桥在不同温度情况下，它的轴线、长度等数据进行一个监测分析，最终得出了我们大桥在23.5摄氏度的时候进行一个合龙施工，最终我们大桥实现了毫米级的精确对接，保证了大桥的顺利贯通。
5: 天麻高速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工区总工程师于双明：
6: 天麻高速在建成之后，由文山州到天宝口岸的车程由原来的120分钟缩短至了70分钟。天宝口岸的通车频次可以由原来的每日150车次提高至1500车次。
5: 天麻高速全线开通后，将为沿途近10万名群众带来交通便利，对完善国家和云南省高速公路网布局，提升高速公路网的整体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强化与周边区域及国家的内联外通能力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7: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民生、旅游，通过我们走进南亚、东南亚，一国资讯。

好的，接下来一起来聚焦南亚、东南亚热点资讯。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缅甸禁毒部门当天在缅甸仰光省曼德勒省举行毒品集中销毁活动，现场销毁了大量的毒品和

0: 能源数字产业项目纳入到绿色通道，总投资超过2200亿泰铢。该政策简化外资建厂的办证流程，配套税收减免、外籍人才签证简化等优惠，吸引高新产业入驻，提升本国营商竞争力。关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交通部6月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会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协议延长一年，有效期为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新一轮搜寻工作预计在2026年11月至2027年4月海况较为平稳的期间进行。关注印尼。根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6月29号的16点39分，位于印尼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发生了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持续时间为129秒。最后来聚焦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长塔拉尔6月29号说，巴基斯坦安全部队6月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了29名武装分子。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对此予以强烈谴责，称巴基斯坦袭击造成了数十名平民伤亡。塔拉尔表示，此次行动是对近期巴基斯坦境内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巴基斯坦绝不会在保护公民安全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将会继续的全力推进反恐行动。
1: 政策解读，权威观点，百姓关注，热点评说，专家学者面对面。
0: 好的，接下来节目的下半段为您带来的是新视野访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专访泥人组长田如良，一起来关注。
2: 5月17号晚，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危急时刻，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
3: 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啊，但是我还要走上去了嘛。我是虽然管不到，但是我只能到。可万一出了事噶，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嘛。哪怕是把我捂了都不能捂他们。
2: 这次成功避险对基层防灾减灾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3: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1266的那个机制，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中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中领导的。
2: 6月23号，田如良参加国家应急管理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他想向外界传递怎样的信息？
3: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4: 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今年五月，一张泥人照片刷屏网络。照片的主人公名叫田如良，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上红岩村村民小组长。暴雨夜中，他三度逆行，挨家挨户敲门转移群众。在搜救两名独居老人的途中，田如良被突如其来的泥石流吞没。万幸的是，他抓住了一棵树桩，死里逃生。我们首先来通过短片回顾一下。
5: 5月17号晚，一场最大降雨量256.4毫米的持续强降雨突袭了田如良所在的村子。一段监控视频显示，暴雨中田如良打着手电行进在泥泞的路上，逐一通知还未转移的群众。 5月18号凌晨

0: 四点，雨势越来越大。田如良观察到路面的水流已经变得浑浊，他再次冒雨出门，挨家挨户叫醒沉睡中的村民。
1: 我就想回头，我当然意思是回头要跑回去的，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都淹没在这里了嘛。我下来的时候就像被沉在这个水上呢。 像像沉在高头，我屁股头落，就趴下去，我就一直死里像沉的，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然后我听见洪水就后水停了，我都慢慢的扭头出来，我出来我慢慢我是像沉下来，来到这里我已经沉到这个水沟头，再跳出来家头去逃生出去呢。
2: 万幸的是，田如良在被泥流淹没冲走的时候，顺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才停了下来。泥石流过后，田如良从泥浆里爬出来，顾不上喘口气，便立即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3: 当天晚上，我们的村长冒着生命危险来喊大家，要是别的姊妹们两个村长应该我们村上的风险比较大。
1: 他的像我们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呢，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他都冒着生命危险来，通知大家专业。当天夜里，上红岩村小组21户60名群众在半小时内安全撤离。当记者见到田如良时，田如良正忙着和群众清理淤泥，泥石流冲击留下的伤痕遍布他的四肢。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 与田如良一样，疾风骤雨中还有许多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正是危难之中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的风雨同舟，为受灾群众筑起生命屏障。6月23号，国家应急管理布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田如良受邀走进了发布会的现场，讲述自己响应1226机制。
4: 在半小时内，安全转移全村21户60人的故事，并分享了防汛救灾经验。这里是国家应急管理部新闻发布厅，围绕汛期安全知识这一主题，来自中国气象局、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国家减灾中心的专家和基层代表，在这里回答媒体记者的提问。他们当中呢，田如良是唯一一位来自防汛避灾应急响应链条最前端的代表。
5: 长期生长农村。
4: 我总结到了一个避险的推办法，就是依抗依量，日听乡声，山看日沙。但终归之地，还是我们省推荐的这个1266基金起了大作用。
6: 我觉得这种责任感和这种使命感，就完全超出了这个普通人的这种应急自救的范围。他既得自己是一个村干部，他心里有老百姓，关键是他应急反应的能力非常的强。
7: 这样一个。 成功的一个避险案例就是恰好是这个1226这样一个机制，在这个事件里面一个成功的一个应用。田组长在中间发挥了一个这个基层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也就是防灾救灾打通了最后一公里。我觉得在广大的这个山区农村都有很好的一个借鉴意义和价值。
8: 在国家应急管理部发布会之后，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蒲新燕对田如良进行了专访。这位说着文山当地方言朴实无华的村小组长，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却用他最质朴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4: 田组长，你好。
9: 哎，你好，你好。
8: 啊，请，有请，坐。
9: 好的，谢谢。
4: 昨天我们一起来到应急管理部，我看到就是从进门开始你就掏出手机在拍照，就是想知道你当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9: 能来一次北京嘛，照顾把镜头，六个把六年嘛，以后翻开手机看的时候哈，那我那天那哈来过那地啊，做过几年的样子。
4: 今天的这场新闻发布会，您昨天晚上一直在准备是吗？
9: 来到北京，说实话，我心里面很激动，很激动，然后要面对那么多新闻记者，我确实心里很慌。今天早上数百点，我就是10点25我就起床，就睡不着。我也作为自己是最基层的一个村小组干部。
0: 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我还能走到北京地方来见到那么多新闻记者啊这些，可是说心里面太激动了。我现场我心跳的砰砰砰的，其实说句心里话，我一直压人家压人家，可是在讲的时候都讲不出来的，哎，马马虎虎的能把事情的经过跟大家说哈。
1: 有点点小遗憾是吗？
0: 嗯，有小点遗憾嘛。
1: 那作为你自己来说，想要通过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的话，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呢？
0: 要想传达的就是在我们一些基层农，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嘛，那还是大家都啊把自己的责任履行好，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1: 请您回述一下当晚的经过。
0: 就是那天晚上，真的八点过小点就一直下雨，一直下雨，下到四点多钟，一直还是一下一打。然后我就收着个预警信息，我就把信息发到我们群里面。我就不放心，我三番五次一天晚上，我三番五次出来看，看雨有多大，看水有多大，有多深啊，有多急，一直在走在看。雨加大了没有？或者我们寨子那些房子底下那些有没有哪里垮呀？有没有哪里个冲走啊？看这些，
1: 四处在看。
0: 嗯，
1: 但是心里是紧张吗？还是怕？
0: 嗯，是紧张，不是怕，只是紧张。我只想起那下那么大的雨，到底会发生那样的情况，我在考虑这些嘛。12点多钟我又起来看，到2点多钟我又出来看，看都还是看不出那样大的变象。但是到四点钟。我起来就不对了，响声老是大，然后就是从我们寨子中间出来那股水是浑的，然后里面夹杂着泥巴、石头、板，就是木板那些了嘛。我就打电话给我们村支书，我们的村支书就说是你敢第一时间把人转移，我就跑到工房，我们活动室那里去开喇叭喊。喊大家给我们的专业出来，情况不妙啊！那都比灯比亮，就证明人是在家，我人的，但是那就比醒，肯定是比出来噶。有个有70多岁，有个有60多岁，都是斗鸡老人了嘛。70多岁那个是姑娘儿子，请不出去外面打工，比在家。然后60多岁那个是个斗人。但是姑娘已经嫁完出去，她一个老妈一个人在，别的其他人跟她都是斗鸡。第一时间我就认得，要他们别出来，我就要得想办法去巧跟他们救出来，因为呢我时候已经很危险了。可是我就超级，我明明知道个地方很危险了，但是我还要走上去了嘛。我到了那句话呢，就是啊我。虽然官不大，但是我责任大了嘛，那我必须要得上课，万一出点事个，我良心这辈子不会好过了嘛。
1: 那个地方它危险在哪里？你为什么知道上去狠？
0: 我走去上课的时候，但是我们垮山的地方不是在山腰，山腰已经垮了，地都泥石已经冲下来了。我走去上课的时候，泥石已经有好深了。那因为狗熊我走去上课都很艰难的走去课了，
1: 没有想过退缩。
0: 别想过，我只是想去跟我们的跑上冲上课，去跟他们喊出来啊。我现在只是想没想从这边顺的上边有个岔道就走到我们指定的转移地点了。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被那个
0: 刚刚走到家门口，还在离两家人的房子，就听到有人喊快点跑来了。那我已经让不开了，那洪水来得太突然了，就是几秒钟就哗的就扑下来了。因为我听见有人喊我快点让我回头，就倒下去了，就扑下去。当时扑下去，我心里就是想，哎呀我忘了。但是结果扑下去，在里面我就闭着嘴，就沉在跟手杆上，我就，但冲到哪里我就别管了嘛。然后 我静静的天气从我身上流过的水，或者是泥巴石头，那种声音一小了，好像晃一慢了，我就轻轻的扭下头，扭紧的就从泥沙里面拱出来了。眼睛下面麻了，睁开眼睛看下子，哎，全部是泥浆，麻开哈。我就看着我手啊，因为当时手也觉得有点疼啊，那但是我下面扭下，我就感觉到狗腿子也变那短，又变成那大的伤啊，那就是一些小伤。那我就赶紧又跑进去看，我喊转移出来的群众到底转移出来没有嘛？我就门口招呼这些嘛。等我走到里去看，那两个老人也转出来了，然后就是，那再过时候啊，我们两个伙同事啊，得又处于下游，然后他又低又矮，那我就喊大家群众，我就跟他们说自己不能在，我说给我们在第一时间转过去那边高粱的地方，然后就跟群众第一时间就给我们转移到高粱地方地点去了嘛。
1: 那个时候也感觉不到身上痛。
0: 不，人不得疼。第二天早上，我们行为手机那边去到，还得问我个疼啊，我都还在人不得疼。因为当时我一直在水里了嘛，我时候就是可以说整个晚上都是雨，就是大雨，一直就没有停过。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是过来过去，在招呼群众或者是招呼哎事情的时候，因为水都是水是那么深的水，我浑身都是湿的。那个时候我就麻木的，应该说感觉不到疼。等到我们，你看离我们有70多公里，行山到我家73公里。但是他们还是走路，因为路断了，垮断了，车进不去。他们走路去到我的应该是几个小时啊，我的浑身。这些还在，有些地方还在流血啦，等等一些都，我都感觉不到疼。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我的眼睛就只差睁不开了，耳朵要像听不见啊。但是我一直都耐着，一直没得办法，我不去做也不行，我就一直耐着耐到，哎，我应该是耐了7、8天，将近10天，我才去检查我耳朵呢。
1: 我也想问你，就是整个事情。到什么时候你才觉得心里面松了一口气？
0: 说清喘口气嘛，说实话，只有到前几天把所有的泥巴是全部清完出去，然后把我背后那个红沟，就是昨天他们打电话跟我说去给红沟铺起来了，我心里面才踏实。我还是想起，如果是不整好，到时候再来一次，能重整？我整过咋子？清理的被清理了，然后，到底还要发生多大的严重的情况？我也认不得。
1: 真的，最后能够实现20户60个人没有一个出任何问题，这样成功的一个避险，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个幺二六二机制了嘛，因为它提前到。12个小时，他就能预测到哪个地方有多大的雨量，我们才好着急，我们才好跟，把这些信息传给群众了嘛。如果没得这些预测，那我们就满目透析的，到时候大雨一来说，我真的来了，就只有像这方嘛，只有看这个就是可以说我们的这个幺二六二机制是起了最大的作用。收到上面传来的消息，我第一时间1分钟没耽搁，我就跟他转发到我们小组群上了嘛，让我们小组上的每个群众都认得，那今天要下多大的雨，然后那做好些那样准备，他们都有好多已经提前做好准备啊。那每年的这个地质灾害演练都要参加2到3次，甚至有人把参加到10次啊，那慢慢的摸索出来，就是啊，我听下这个医生，他下得有多猛，然后看下这个雨量它有多大，然后在雨下的次数时间有多长，那差不多，哎，万一实在不对，那我们就去看哈，那从山上冲下来的山水，就是下大雨集合出来的，我们喊山水，那个山水冲下来的。那个水到底是清澈的还是浑浊的？如果是清的，就证明别夸张； 这个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如果是水是荒的，就证明哪里夸张啊，一定是夸张，不夸张它就不会荒。还有夹杂着石头泥巴而且板而且木头了嘛，草而且夹杂的而且杂质比较多，就证明夸张还有的大。
1: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把5月17号、18号发生的这个事件，您的经历来进行一个分享，你是希望它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吗？
0: 我作为一个村小队干部，在这个时候灾难来临之前，我必须要做到我自己的职责范围内的事嘛。如果像我分那天晚上分我开喇叭喊，或者是我在信息上能跟大家说声你出来不出来不关我的事，我就躲在我家，我会受危险，我肯定不受危险嘛。但是我做不到呢，因为我自己良心不能像这样做。因为我当时我就想到，当这个村小组干部，我就认得，我们达到整个村寨子的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交在我们手上，小到我们寨子的那么鸡毛蒜皮的事，也是要我去管理，我去改进，去跟大家沟通。之所以我就不管它有多危险，我第一时间冒着危险冲击出去了嘛，我就只能像这种做了。我因为我必须再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去做啊，1262的那个机制，那还要灵活我们线上那整两个一户一民白卡嘛，那两事情那个老百姓事情有个一致，那他到时候事情来临之前能以后顺利成长的就收掌下去了。
1: 就作为村小组长的话，你怎么来理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这几个字？
0: 在能18号发生那种事故，如果是我不去理、不去管，那我就跟对不起人民，哪怕是把我污掉都不能污他们。所以我就给他机构当过组长，我就做不到我自己的责任。可是也自己就从说的就是一个村小组长在这基层官不大，但是他责任大。
1: 那像你担任这个村小组长有多少年？
0: 10多年。我2006年到2018年我一直是村小组干部。2018年过后，到我就想起我家老人身体老是不好啊，我要在家照顾老人，然后要想办法，我就主动的退出来。到2021年年底又把我请上来，那就一直到现在。那既然人家不放我出来，我责任我肯定要背起，我不背起我就对不起大家了嘛。
1: 在整个这种避险转移的过程当中，就是如果碰到了就是我们的群众他走失了，找不到正确的路，或者说他已经出来了但是他又要回去，或者说就是他不愿意走的，像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办？你是怎么办的？
0: 这个事情都由不得他呢，你不能再地跟他讲道理呢，你危险你不能再回去。但是有些老人他就不会听啊，他就想起他家的周记牲口，或者是他的那辆财产啊、亲人啊过在哪里啊，他要回去了。但是我就会跟他们说，第一时间我会好好跟他们说不要去，反正那些东西垮了、污浊了就污浊了，别污浊的到时候他会在，不会跑哪里去。一直要跟他派人监督去，然后就是要把路口堵好，不能跟他乱跑，因为我们稍微忽视他又跑回去，造成大的伤害，那个承担那个负责得了。路走错要转移走错的这个情况呢，这个工作就只有这个在我们平时总做了。我们本来就得弄大一些个寨子，那我们在每次做这个地质灾害演练的时候，我们都跟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噶，都跟说要从自个来走出哪里去，转出哪里去，要指定他们多少次，都要指定他们同时出哪一个路，让他们就是灾害来临之前，只要他们 人毕竟间他们都能走得过去，说实话，我是从你跑冲过去，跑转过去，还得安全。这个就要看我们平时的做工作怎么做，我们平时领导群众从领导呢走哪点，这个就他就不会走错了。孕妇那些不方便走，那就派人牵起他走，或者是老人小娃，那也就只有不要去跟他们讲道理，去做思想工作，做不通的时候，因为很急，有个时候
1: 时间很有限。
0: 灾难的东西他不会跟你啊，说是你等我几分钟，就是第一时间，就是只要他说是不愿意，就找年轻人扶起出来，实在不愿意走不去，我们就拿背，把你背到安全地点去坐在的，啊，找人监督着你，能等到灾情过了，啊，那你要种草，你要种大种嘛，种草油呢。
1: 那就是作为基层的小组长的话，就是您除了在这个1262这个应急遇险这个机制当中，就是有这个很重要的作用，在整个就是其他的安全生产方面，就是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作用？
0: 那是生产方面嘛，就是哪家需要啊，就是在的哪样啊，或者是上面政府说是扶持我们说灾难量经济作物啊，我们都会尽量去跟大家做思想工作，说啊，那人家哪里都摘了，我都去考察过了，回来了，那还是可以摘。虽然它效益不是老是大，但是它最起码能养活我们，能让我们平时的生活有个保障。防灾这些嘛，就是每次开会了，还要都在跟大家说，你就特别是摩托车、三轮车不能带人这些，或者是森林放火，随时都在强盗的。
1: 17号、18号的这次强降雨啊，它造成的损失是什么样的？
0: 这个是最突发的一件了，因为说是我们这50多岁，我们80多岁那些大爹大妈，他们都从来没碰到过像这种那么大的一辆，像这种跨山嘛，我们的地方。门框一些全部打烂了。房子嘛，一倒比较倒着，然后就是那些墙，那一被泥巴石头那些撞了，有些地方渗裂了嘛。还有瓦那些上面盖起的瓦楼那些都有损失了嘛。
1: 那事情发生之后，是不是就是村里面的人都赶回来了？大家都来一起想办法。
0: 是啊，在发生了以后，我们村在外边打工的好多都流流水水的又回来，家都能。能出多少力出多少力，都在帮忙重建这个家园了嘛。当时我们乡上镇上那就多了这些人，就是消防的第一时间去到就有7、8个、8、9个，还有公安的、医院的、县政府的、乡政府的、村委会的，一下就都有差不多是20-30人。
1: 我想知道啊，现在咱们整个村子是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0: 现在恢复的还算可以啦，那就是房子受损那些房子还在被修，其他的一些那些清除干净，然后清洗干净啊，现在也就是等于下一步房子了嘛，那该修的也是抓紧时间要修了，要不然到时候雨一来，那个还是走不成那个家。好像是那个范洪沟，昨天我来到北京了，他们打电话给我，在整的，应该是昨天整好。
1: 从马关到昆明，从昆明又到北京，2天的时间，是不是心里一直都还挂着家里的事儿？
0: 白天以往随时都是电话都在来，在问那些事情，那心都确实是一直挂机。我从苏宁，虽然人来到了北京，但是我心还留在家的。我也不想去那里玩，我只是慌着要回家。

0: 云南约94%的国土面积为山区半山区，184天的汛期集中了全年超85%的降水，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多发，是全国防汛救灾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田汝良在国家应急部发布会上说，这次成功避险归根结底得益于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机制。最后，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云南从2022年创立并不断完善的1262机制到底是什么，创立至今这个机制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1: 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依托气象部门开展的递进式精准预报预警服务，并联合应急、水利、自然资源和住建等部门，通过省、州、市、县、乡、村五级应急体系高效联动，让受威胁人员提前转移避险，实现对降雨造成的洪涝、地质灾害进行有效应对。其中提前1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县，组织包乡包村干部进驻重点防御区域，并通知群众做好转移避险的准备，加强对重点风险部位和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提前6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包乡包村干部提前组织转移危险区域的老弱病残幼等特殊群体，加强巡查防守，重点部位落实专人值守。提前2小时预报大于50毫米的强降水落区精细到乡镇，并组织全部受威胁人员转移，严防回撤回流。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在确保自身安全前提下，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1262机制的创新体现在气象短临预报与应急响应的高效联动，一方面将预警信息提前精准推送至基层责任人和群众，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和人员闻令而动，各司其职，推动由单一部门线性防灾向各级各部门综合联动防灾转变。2022年1262机制建立以来，全省上下以1262预报为先导，累计组织干部下沉124.51万人次，提前转移群众34.86万人次，体系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
0: 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全部内容。

0: 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5: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8: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
13: 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5: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5: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4: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5: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6: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3: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13: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中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在2025年全年增长13.9%的基础上，实现22.4%的较快增速。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近日，中老铁路首家口岸出境免税店在莫憨铁路口岸正式开业运营，这是国内段设立的首家中老铁路口岸出境免税店，进一步完善中老铁路跨境商贸配套服务。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成立团队旅游纠纷调解中心，面向团队游客与旅行社提供免费的协商沟通平台。目前，调解服务热线400-260-660已经开通。据伊朗媒体6月30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美国干涉地区国家内政的时代已经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掌握在伊朗人手中。美国最高法院6月30日作出裁决，推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限制出身公民权的行政令。这是美国最高法院2月判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违法后，再次否决特朗普政府的重大政策。俄罗斯政府6月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是一组省内消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云南省表彰了各行各业、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中的优秀代表。荣誉是昨天的答卷，奋斗是永恒的主题。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学习先进、对标先进、争当先进，团结各族群众，不懈奋斗，永远奋斗，在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创佳绩。
19: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中，全省各条战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他们的先进事迹生动体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对党忠诚、为民造福、实干担当、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省交通运输厅、怒江公路局、独龙江公路管理

0: 你所党支部书记龙建平。
1: 我觉得这个荣誉是一种沉甸甸的一种责任，也是所有公路人的一种荣誉吧。不懈奋斗，要永远奋斗，做好我们的保障、保通、养护这样的工作，更好的建设家乡，守护边疆。
0: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暨附属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口腔正畸科党支部书记许艳华。
2: 对我们当时入党的初心，就是为人民做服务，把这个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呢，要把它发挥好。有困难先上，有问题积极去解决，把力的树人呢融入临床的这个一线。
0: 迈上新征程，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永远奋斗，争当时代先锋，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凝聚更加磅礴的奋进力量。云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宋立强：
3: 强化党建引领，聚焦国企主责主业，狠抓生产经营，深化改革、科技创新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实际行动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履行好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用高质量党建助推高质量的发展。
0: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德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李立芳：
4: 扎实守好边疆高效意识形态阵地，扛起立德树人的政治责任，把对党和教育事业的忠诚实实在在转化为扎根边疆、办学志愿、育人服务的具体行动。
0: 2021年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楚雄州永仁县莲池乡四级主任科员李云燕：
5: 自称党组织是群众最可靠的主心骨，我会抓好理论学习、常态化下沉日线、倾听群众的心声，持续推广自诚治理经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以实质行动践行人民自诚党员干部的忠诚的担当。
0: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昆明市红山中路社区党委书记汤小红：
6: 聚焦一老一小，让幸福大食堂等更多的惠民举措落地生根，让服务和治理成为我们党组织的鲜明底色，带领群众在共建共治中筑牢幸福感、获得感。
0: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电网昭通宜良供电局总经理助理吴长碧：
7: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主动担当，争先奉献，直面防汛保电、故障抢修、基层治理等极难险重任务，沉下身子踏实干事，用微光守护万家灯火。
0: 202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普洱市澜沧老达堡快乐拉户演艺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娜罗：
8: 研读党的创新理论，写更多的带走您图乡的新歌，带走更多的乡亲，把文化饭越吃越香，让我们拉户山乡永远飘走歌声，永远弹走幸福。
9: 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与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
10: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业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
11: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10: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 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百次。班雪梅，
11: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9: 6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云南省开局155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专场，邀请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解读云南省155规划纲要相关内容，介绍155时期的总体目标重点工作。
0: 155时期，云南将以更高标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让高品质生态环境成为云南最厚实的家底。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苏建红，
12: 涉及到的 PM2.5 一个0.1微克一个0.1微克的认真抠，确保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我们将坚持三水统筹，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的保护治理，全面消除国省控劣五类断灭。我们将全面完成127个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溯源和45个县的重点整治，将向大力气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攻坚。
0: 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度电二氧化碳排放全国最低。十五五期间，云南将进一步扩大绿色能源优势，做好两山转化文章，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云南特色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罗海，
13: 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大控煤减煤力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聚焦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把绿电用好，用出最大效益。
0: 十五五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强化以高黎贡山为重点的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和保护，让祖国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14: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到2030年，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植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
0: 聚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云南将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强化区域协同与全要素统筹，推动从单点治理向流域性、区域性整体提升转变。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金宝轩，
15: 十五五期间呢，将完成不少于3900公顷的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推动有条件的州市呢，实现存量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清零，以干热河谷生态带为重点，将实施不少于3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0: 同时，云南将打造一批美丽云南先行样板，以点带面，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边江，
16: 加大管网新建改造力度和污水设施设备的更新，我们要完善城乡垃圾治理的体系，构建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0: 云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张学明，
17: 统筹推进三治一改善，抓老抓实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主要入户河道整治、造华防控、生态补水等重点工作，不断补齐保护治理的短板，推动全省河护面貌持续改善。
18: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9: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新闻进行时，在一段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播报新闻。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608-6599，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云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云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云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云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亲自让大家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云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云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9: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0: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8: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9: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8: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9: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8: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9: 昨天，由云南省科学技术院牵头统筹，昆明理工大学联合省内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协同攻关的锡贵级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的落地标志着云南新材料研发

0: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
1: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06期。生活里很多人都有关节酸痛、僵硬的小毛病，不少人觉得呀，只是简单的风湿，忍一忍，贴贴膏药就过去了。但有一种关节问题非常狡猾，它不只是简单的疼痛，还会悄悄侵蚀我们的关节，慢慢破坏骨骼，损伤机能。它就是类风湿关节炎。很多人呢对它认知不足，一拖再拖，最后导致关节变形，活动受限，严重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全面了解类风湿关节炎，学会科学防护，早诊早治，别让这小小的关节问题拖成终身的遗憾。名医档案，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来到健康生活节目做客。
3: 子英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2: 张主任，平时后台好多的听众发来留言，都分不清类风湿关节炎、普通受风关节痛、骨质增生，经常啊把这三种情况混为一谈。首先呢，想麻烦您呢、跟咱们的听众好好说说类风湿关节炎到底是啥毛病呢？它和普通的关节疼最本质的差别在哪儿呢？为啥它会一点点把人的关节破坏掉呢？
3: 好的，子云，这个问题几乎每个来门诊的患者都会问到，也是大家最容易搞错的地方。我们先把概念拆分开讲明白。首先呢，普通的受凉的关节痛，中老年骨质增生属于退行性的改变，外力损伤内的关节问题，病变只局限在关节软骨的磨损，不会持续的破坏骨骼。而类风湿性关节炎，简称 RA， 是一种全身性自身免疫紊乱疾病。简单解释，人体免疫系统呢，本身用来抵御细菌病毒入侵的防御系统，类风湿性关节炎体内的免疫细胞就发生识别紊乱，错误将自己的关节滑膜当成外来有害物质，持续攻击，引起持续性的无菌性炎症。关节内部有一层薄薄的滑膜组织，正常状态下分泌滑液润滑关节，类风湿发作的时候，滑膜会持续的充血水肿增生，形成一层类似于肉芽组织的血管液，这层组织会不断的侵蚀我们关节的软骨、 骨骼韧带肌腱，短期只是肿痛僵硬，长期侵蚀下呢，关节间歇会变窄，骨面会缺损，韧带会松弛。肌腱会断裂，最终出现手指的尺侧偏、额颈样的畸形、有麻花畸形、膝关节外翻、内翻变形，患者丧失抓握、行走能力。
2: 哦，这么严重啊，主任，我有点不太明白。比如普通风湿痛、骨关节炎和类风湿性关节炎最容易混淆了，他们的疼痛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们怎么区别呢？
3: 好的，子英，首先我们先来看普通的风湿痛。
2: 嗯。
3: 第一个，普通风湿痛多容易呢，是单侧发作，受凉加重，无持续性的沉降，化验类风湿因子还有 CCP 抗体呢是正常的，无骨质的破坏。骨性关节炎呢也是骨质增生，多见于中老年人负重的关节，比如说膝关节。手指的末端指尖关节肿大，沉僵时间变短，一般的时间是5到10分钟就可以缓解了。类风湿关节炎呢是典型的对称性发病，左右手、双侧的手腕、双侧的脚踝同时受累，沉僵时间呢一般在持续1个小时以上，抽血呢就可以看到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CCP 抗体，也就是抗环谷氨酸抗体，影像学呢能看到骨侵蚀的一些改变，很多患者存在一个致命的误区，就是关节只是疼，没有破皮，没有红肿，就代表关节只是轻微的损伤。实际上呢，滑膜已经有侵蚀，是在关节内部无声进行。哪怕外部的疼痛比较轻微，炎症持续升高，骨骼也会一天天被破坏。等到肉眼看得见的关节变形，损伤已经无法逆转，这也是类风湿最可怕的地方。
2: 嗯，是的，哎，刚才呀，我们听完主任的讲解，相信大家呢都能够分清类风湿和普通的关节疼痛了。还有不少的听众啊，心里正在犯嘀咕，同样是查出了风湿，那么有的人呢只是轻微的关节疼痛，而有的人呢短短2、3年手指就变形了，病情发展的快慢差别这么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类风湿从轻微不舒服到严重的关节畸形，中间会经历哪些过程吗？
3: 是的，类风湿病情进展的速度和确诊的早晚、是否规范治疗、个体的体质、生活习惯、并发症是有密切相关的。临床上大致可以分为3个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干预效果天差地别。简单的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早期无症状或者比较轻的症状，那么发病是1到2年内，这个是我们最好的黄金干预期。在这个时间呢，仅出现一个间断的双手指、双腕的发胀、沉僵呢，大概30分钟，到2小时，活动后呢会有缓解，偶尔呢受凉或者是劳累后关节稍微有点红肿，休息1、2天呢可以自行消退，所以很多人直接就当成什么腱鞘炎啊、风湿劳损啊，自行贴个膏药、做个热敷。然后也不来医院抽血做检查，影像学的检查也不做。其实这个时候影像学就可以看到滑膜的轻微的增厚了，骨骼完整是没有侵蚀的。这个阶段的规范治疗是可以阻断病情，病人的终身不出现关节的损伤。第二个阶段呢是活动期，那么这个时候就发病大概是1到5年，对称性的关节肿痛形成常态化了，双手、双腕、膝盖、脚踝轮番疼痛，沉僵，我就是早晨起来的关节的僵硬度了，每天会超过1个小时，伴有浑身的发力，甚至有低热、食欲下降，关节出现持续性的肿胀，休息呢无法完全缓解，部分患者开始出现轻微的活动受限，比如说握不住水杯、拧不开瓶盖。影像学检查呢，可以看见关节的间歇轻度的变窄了，少量骨侵蚀。这个时候规范治疗仍可以控制它的炎症，阻止畸形的发生，但已经无法修复轻微的受损的骨骼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慢性的致残期，发病在5年以上，长期没有规范的治疗，这种人群，滑膜会持续的增生侵蚀骨骼，关节间歇严重的狭窄，骨缺损。肌腱、韧带受累，那么出现各类 关节的畸形，手指弯曲无法伸直，双腕僵硬不能旋转，膝关节呢就会变形，走路就出现了跛行。部分患者炎症扩散到全身呢，诱发类风湿结节、间质性肺病、血管炎、贫血、内脏的并发症，严重影响心肺功能。这个阶段呢，即使强化用药，也只能控制炎症不再继续破坏，已经变形的关节呢，就无法恢复原状了。多数患者呢，还要依靠助行器来生活啊。在这里呢，我要重点强调，提醒听众，类风湿不存在自愈啊，也不存在熬一熬就好转，它是进行性的疾病。只要免疫系统紊乱没有被纠正，那么损伤是会持续加重，越早干预呢，保留关节功能的概率就会越高。
2: 哦，是这样。那这么说，这三个阶段真的太关键了。很多人呢，就是早期出现了症状没当回事儿，硬生生的拖到了第三个阶段才着急。我想请问一下主任呢，请您给我们仔细讲讲，类风湿找上门之前，咱们的身体会不会发出预警信号呢？
3: 其实呢，类风湿早期信号的辨识度还是很高的，大家可以对照自查，出现任意两条以上呢，就要尽快医院来检查。第一呢，就是对称性的小关节肿痛，这个是核心的典型的信号。优先侵犯的是双手的近端指尖关节、掌指关节，还有双侧的腕关节，左右手同步发胀的一个疼痛啊。再有就是区别骨质增生呢，只是疼痛的手指是末端指尖关节，就是手指的最末端的那个关节。部分患者呢，早期会累及双侧的踝关节、脚趾、膝盖，后期才会受累的。单侧的关节疼痛基本上是不考虑类风湿，双侧对称性发作是重要的判断依据。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长期的沉僵，我们这个是标志性的症状，就是睡醒后关节僵硬发紧，屈伸困难，这个时间呢要持续一个小时。

0: 以上，才会慢慢的活动开。骨关节炎普通劳损的疼痂呢，一般是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缓解了，但超过1小时是要高度提示类风湿的滑膜炎症。部分患者呢，午睡后静止不动，也会出现短暂僵硬。再有就是关节的局部皮温会升高、肿胀，发病的关节肉眼可以看到轻微的肿胀，摸起来皮温稍高于正常的皮肤啊。没有外伤，没有蚊虫叮咬，持续肿胀，热敷以后呢，短暂的可以缓解，几个小时后又反复的发胀。还有就是全身持续性的疲劳，不明原因的一个低热，没有高强度的劳作，浑身就会觉得发软发力啊，休息后也无法恢复。少数患者呢，每天就是午后，我们说是2点以后啊，就到了37.3到38度的一个低热，那么又没有感冒，也没有炎症的感染，和自身免疫炎症释放的因子肯定是有关了啊。再有就是莫名其妙的皮下长结节，部分患者呢是会在关节的深面，比如说手肘、手腕或者是脚踝处长出无痛、质地比较偏硬的这个皮下结节，推动呢又可以轻微的移动，代表体内炎症长期处于高水平，属于病情活动的标志啊。再有就是关节活动持续受限了，不停的加重，比如说拧瓶盖不行，系我们的纽扣也不行，慢慢的发展到梳头、穿衣、拿筷子都困难，下蹲、上下楼梯，膝盖疼痛卡顿，休息后呢也无法缓解正常的幅度。那么一定要考虑是有类风湿的活动了。那么再有就是伴随其他的全身不舒服，比如说长期的炎症会导致继发性的贫血，病人呢还会有口干、眼干、胸闷、气短。如果持续出现干咳、活动后气促，那么也要警惕是类风湿合并了肺的间质病变，那是属于高危的并发症了。
1: 哎，主任呢？我想咨询您一下啊。我朋友上次膝关节疼痛，在当地呢进行推拿按摩好几个月了，结果呢还是疼，就去医院呢挂了疼痛科，之后呢又去了骨科治疗，折腾了大半年呢，还是不见好转。这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
0: 子英啊，这方面我要多和大家说一说。很多人出现这些症状呢，会去选择骨科、疼痛科，还有甚至去什么推拿馆啊，这些呢都有一个误区。类风湿呢是属于全身性的自身免疫病，在风湿免疫科来诊疗。骨科呢，它处理后呢，它是在关节畸形的置换手术，我们是要叫去骨科的，但是不能从根根上，就是我们叫根源控制免疫性炎症，所以找错科室、挂错号也是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啊。
1: 确实是啊，大家可是要记好了啊，类风湿要挂风湿免疫科。挂号的科室选错，真的是会耽误最佳的治疗时间呢。好好的轻症越治越重，还会加速关节的损坏呀。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混淆风湿和类风湿，其实这两种病症差别非常大。普通风湿多和受凉、劳损相关，保暖休息后就能有效的缓解，不会持续损伤关节。而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属于全身性的慢性炎症。它最喜欢侵袭手脚小关节，而且有对称性发作、反复发作的特点。早上起床关节僵硬，活动几分钟都无法缓解，关节反复肿痛，阴雨天加重。这些啊都是典型的信号，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类风湿关节炎不是老年专属病，中青年群体也属于高发人群，早期症状隐蔽，极易被忽视，一旦错过最佳的治疗窗口期，就可能造成不可逆的关节损伤。今天呢，咱们跟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的张红主任，我们学习了类风湿早期识别。类风湿从轻到重的变异阶段、急性期应急处理等健康的知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健康生活》节目，我是子云，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 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30，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那么接下来呀，咱们进入听众答疑的环节。后台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想请张主任给解答一下。
0: 好的。
1: 好，这位听众叫清风，他是这样提问的：我每天早上双手僵硬半小时，偶尔手腕酸疼，抽血查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是不是就能够排除类风湿了呢？这位朋友啊，平时早上手僵，但是化验指标类风湿因子是正常的，他心里呢稍微是放宽了些，想确认下有没有患病的风险。主任，请您帮忙给他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这位听众你好。类风湿因子正常不代表没有类风湿关节炎，临床上约有30%的类风湿患者类风湿因子可能是阴性的，需要检查抗黄胱氨酸抗体，也就是我们的抗 CCP 抗体，这个指标的特异性会更高一些。同时呢，还要完善双手关节的超声，查看有没有滑膜的增厚，血流信号好不好。如果沉僵超过一小时，又是对称性的关节发胀，即使类风湿因子阴性也不能除外早期的血清阴性的类风湿，建议到风湿免疫科完整的筛查，早期干预，避免后续骨损伤，暂时减少冷水的接触，每天温水泡手可以缓解僵硬。
1: 哦，原来是这样，单一指标正常不能够掉以轻心，有相关的症状呢一定要做全套的筛查。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位听众安然提问说，确诊类风湿3年了，手指已经轻微的变形了，现在一直在按时吃药，变形的手指呢还能变回原来的样子吗？主任请。
0: 很遗憾，已经出现骨质的侵蚀，然后肌腱的损伤造成的关节畸形，骨骼韧带的是不可逆的损伤了，药物呢无法让变形的关节恢复原来的形态，但是规范用药呢可以做到2点。第一呢，彻底阻断持续的骨骼的破坏，畸形呢不再加重。第二呢，通过抗炎康复训练呢减轻关节的肿胀和僵硬，恢复大部分的抓握啊活动功能，不影响日常的活动，比如说吃饭呀、穿衣服啊这些基本的日常活动啊。那么建议呢要同步坚持手部的训练，配合补钙抗骨质疏松，还有防止畸形的持续进展。
2: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 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总的来说呀，类风湿关节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拖延和盲目治疗。它的防治核心就是早发现、早检查、早干预，日常做好关节保暖，避免过度劳累，坚持适度锻炼。如果出现关节僵硬、持续肿痛等不适，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积极规范的治疗，完全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情，保护我们的关节功能。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关节健康，远离类风湿的困扰。再次感谢张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健康科普。
0: 谢谢子莹，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重视类风湿隐匿的关节杀手，早干预不拖延，守护手脚关节的健康，远离畸形致残。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带来的专业分享。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2: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会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耳鼻喉科变态反应中心的于永梅主任。下一期的话题是水肿非小事，警惕致命风险第三部分，请您继续关注7月8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2: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3: 有健康才有未来。
2: 打好健康4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3: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2: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天同一时间。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8: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

0: 传承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发现新云南，我是子云。今天节目的前半段，我们来关注云南的交通、经济领域方面的消息。节目的后半段来关注全省各地举行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首先来了解一下各地区天气预报。7月1号20点到7月2号20点，西双版纳南部、普洱市西部、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北部、大理州、迪庆州北部、丽江市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宝山中雨，19到23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大理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芒市大雨，23到26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18度；蒙自小雨，20到28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4度；曲靖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1度；玉溪小雨，18到24度；昭通小雨转中雨，16到22度。我们来回顾一下昆明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欢迎走进生活在云南。今天起，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工作全面启动，根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云南省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代表将于12月31号前全部选举产生，并在代表产生后2个月内依法召开新一届县乡两级人大第1次会议。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为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人员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我们来关注。
4: 据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5: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4: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

0: 计划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民警李军。
1: 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入预检，实时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语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0: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2: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3: 今天随着首列动车组平稳驶入检修库，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到大理枢纽的核心配套工程大理洱海动车组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滇西地区彻底告别了没有专业化动车检修基地的历史，为完善区域铁路网络注入了强劲动力。
4: 大理洱海动车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境内，占地563.4亩，作为大理枢纽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承担着未来所有接入枢纽铁路干线动车组的停放、检修、洗刷及旋轮全流程保障任务。针对路基地质复杂、开挖高度超60米、周边环境敏感等重重困难，建设者们科学统筹，攻克了高田深挖与交叉作业的安全风险，确保了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落地。中铁二局大攀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5: 自2023年2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了轨道精调、倒插换装及系统连试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正式交付运营。
4: 该动车所的启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滇西地区动车组需长途跋涉返回昆明检修的运力受限痛点。随着枢纽一站一所多联络线核心骨架的基本成型，大理枢纽的整体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提升了滇西地区既有铁路干线的客运组织效率。国铁昆明局滇西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大伟：
6: 大理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4: 据了解，大理枢纽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滇西文旅资源开发与物流通道建设，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交通保障。
7: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发现新云南，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6月2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云南省开局起步"十五五"主题系列新闻。

0: 发布会，不断深化我国的生态文明排头兵建设专场，并且邀请了相关部门负责同志解读了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的相关内容，介绍“十五五”时期的总体目标、重点工作。
1: 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更高标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让高品质生态环境成为云南最厚实的家底。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苏建红：
2: 涉及到的 PM2.5 一个零点一个微克的认真抠，确保空气质量稳居全国前列。我们将坚持三水统筹，深化湖泊革命和重点流域的保护治理，全面消除国省控劣五类断面。我们将全面完成127个县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溯源和45个县的重点整治，将向大力气推进固体废弃物综合治理攻坚。
1: 十四五以来，云南绿色能源装机占比超过90%，度电二氧化碳排放全国最低。十五五期间，云南将进一步扩大绿色能源优势，做好两山转化文章，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云南特色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之路。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罗海：
3: 全面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加大控煤减煤力度，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聚焦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建设一批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把绿电用好，用出最大效益。
1: 十五五期间，全省各地将持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强化以高黎贡山为重点的生物生态安全风险防范和保护，让祖国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孙凤志：
4: 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到2030年，重点保护和极小种群植物种植资源保护率达到90%以上。
1: 聚焦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云南将深入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强化区域协同与全要素统筹，推动从单点治理向流域性、区域性整体提升转变。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金宝轩：
5: 十五五期间呢，将完成不少于3900公顷的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推动有条件的州市呢，实现存量的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任务清零，以干热河谷生态带为重点，将实施不少于30个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1: 同时，云南将打造一批美丽云南先行样板，以点带面，加快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全域美丽新格局，持续开展生态为民行动，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边江：
6: 加大管网新建改造力度和污水设施设备的更新，我们要完善城乡垃圾治理的体系，构建全民共治的良好格局。
1: 云南省水利厅二级巡视员张学明：
7: 统筹推进三治一改善，抓牢抓实城镇和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业面源污染防控、主要入户河道整治、造华防控、生态补水等重点工作，不断补齐保护治理的短板，推动全省河湖面貌持续改善。
0: 昨天，由云南省科学技术院牵头统筹，昆明理工大学联合省内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协同相关的西贵以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正式上线了。该平台的落地呢，标志着云南新材料研发正式迈入到智能设计和数据驱动的新阶段，将为全省西贵及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8: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但新材料研发长期面临周期长、成本高、数据利用率低等痛点。为破解瓶颈，2018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启动矽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重大科技专项。

0: 项。经过持续攻关，专项已搭建覆盖11类稀贵金属材料的专项数据库，归集优质数据9000余万条，累计突破50余项核心制备技术，研发新材料15种，新产品16个，新装备4套，为平台上线筑牢了数据与技术根基。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陈立：
1: 这个数据的调取查阅是非常繁琐和费时费力的事情，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把数据库和这平台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资料的查阅啊，还有这个材料的设计啊，变得更加便捷简单。
0: 该平台是专为云南有色金属、稀贵金属行业量身打造的智能研发专家。相比通用 AI， 平台数据底座依托数千万条本土实验数据与200余万篇行业文献，确保方案有据可查。此外，智能核心可自主完成配方设计、性能预测、功能优化等全流程研发，且实验数据自动回流更新，实现越用越聪明，精准适配高校科研与企业生产多元场景。目前平台已在省内外多家企业、科研院所落地应用。稀贵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总技术负责人钟小雨：
2: 平台是针对稀贵及有色金属材料这一云南最具有产业特色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大模型和智能体平台，基于我们独有的数据做了这个模型，是适配我们云南省的产业发展的场景。我们自主研发的材料跨尺度计算的引擎，它就是可以补充和丰富稀贵金属数据量，自我的去产生一些数据，它可以针对性的非常精准的去设计可落地的一些新型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航空航天上用的贵金属的合金材料，以及一些新型的铝合金材料，达到了能够去推广运用，能够去解决这个实际生产问题的这么一个进度。
0: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陈立：
1: 我们材料设计原来讲究的是算得准，现在通过这个智能体平台的这个建设，我们让材料的研发设计要想得明白，做得出来，真正的做到了智能驱动的研发。未来我们会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一个是稀贵金属合金材料设计、精细化工领域的这个化学催化剂之类的材料的设计，还有一块呢，我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技术的研发这边。
0: 据了解，该平台将作为首个科研智能体应用入驻云南 AI 科研平台，面向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共享。它的正式上线将推动云南新材料研发告别经验主导、反复试错的粗放模式，为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3: 记者从省医保局获悉，二甲医院昆明市精神病院和石林彝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近日因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等行为，涉嫌违法违规使用医疗保障基金，被当地的医疗保障局作为行政处罚予以罚款。听众朋友，聚焦听障群体的民生保障的守望工程重获新生，人工耳蜗救猪的项目在昆明正式落地启动之后，目前迎来了救助力度全面升级。患者呢，接受了人工耳蜗植入相关的住院手术和检查治疗等费用，经医疗政策报销之后，剩余个人自费的部分由项目资金全额的兜底救援。目前昆明市西山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晋宁区3地已经先行试点开展了人工耳蜗免费植入手术的救援工作。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
1: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2: 听众朋友，欢迎走进这一时段的今日热点，发现新云南。那么在这一时候的今日热点呢，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地举行活动迎接建党105周年。

0: 马上进入到今日热点。
1: 你想知道的，我们来打开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今日热点。今日热点。

0: 乐伴奏、大屏图文与情景灯光，激励广大党员立足岗位、实干争先。共青团文山州委工作人员徐海琴：
1: 聆听了先辈的革命故事，也让我深受洗礼。那么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将会根据红色血脉牢记初心使命，以青春实干扛起党员担当。
0: 楚雄州陆丰市举行庆祝建党105周年缅怀张金臣烈士主题党日活动，追思先烈功绩，重温入党初心。红河州弥勒市举办旅居同心礼赞七一主题活动，抒发对党的赤诚祝福。曲靖市举行红色音乐会，回望烽火岁月，致敬革命先烈。宝山市昌宁县用书法、绘画、摄影、剪纸等艺术载体，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怒江州文联举办一心向党、聚力同行专题读书会，共读红色经典，共话家国情怀。怒江州民族文化工作团演员李慧芳：
2: 深刻体会到红色精神的时代力量，以文艺力量紧跟党的步伐，履职尽责，奋勇前行。
0: 6月30号，2026年省直机关两优一先表彰暨基层党建重点任务推进会在昆明召开，245个先进集体和个人受到表彰。省财政厅、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迪庆州等部门单位也举行表彰大会，号召广大党员干部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凝聚奋进力量。2026年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云南边检总站怒江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党支部书记、政治教导员施宁：
3: 我们将始终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为党分忧，为党尽责，不懈奋斗，永远奋斗，让我们的忠诚之光照亮每一寸的祖国领土，让我们的为民之情温暖每一户边疆人家。
0: 2026年省教育厅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处长邓世兵：
4: 我们将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师队伍建设提质增效，激活队伍内生动力，提升专业素养，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云南教师铁军，奋力书写新时代云南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2026年云南省财政厅优秀共产党员、云南省财政厅农业农村处副处长王胜：
5: 对我们共产党员而言，最大的成绩就是真心实意帮助老百姓解难题，把每一项惠农政策送到田间地头。我会继续坚守初心，坚定信仰，脚下踏实干事，为全省乡村全面振兴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6: 一样的云南，不一样的温度，尽在非常云南。吃喝玩乐，风土人情，非常云南告诉你。
7: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8: 2026年夏凉俊乡游云南文旅主题发布及暑期推广活动近日在楚雄举行，推出了系列优惠的政策，为文旅市场注入了活力。
9: 今年随着雨季提前，云南吃菌季也提前开启，全省各地结合自身实际，围绕寻味云南打造特色文旅体系，集合菌味美食、艺术展演、科普课堂、主题集市等多元业态，推出避暑、研学等沉浸式文旅新体验。省文旅厅联合国内主流导航地图平台上线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覆盖41条精品自驾线路，让游客一键导航，清凉畅游。省文化和旅游厅宣传和推广处处长何爱红：
10: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延长游客停留时间，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在一州一市一特色、一域一城一风情中，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9: 与此同时，多重惠民福利同步落地。6月29号，总额达7000万元的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正式发放，省内居民、外地入滇游客均可领取，覆盖文艺演出、文创产品和低空文旅特色业态、机场。

0: 铁路、交通等部门配套推出暑期优惠政策，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市场。全省近百家 A 级景区还对全国中高考学生开放准考证免门票、游乐项目折扣福利。66家 A 级景区针对持有效机票游客推出首道门票免费、打折、优惠套票政策，让游客自在开启清凉避暑漫游之旅。
1: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4: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5: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16: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15: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16: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15: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14: 拒绝酒驾。

0: 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 听众朋友注意了，这一年一度的六六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今年国家大力倡导全民护眼，格外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官方号召，联合全国上百家电台重磅开展了大型爱眼公益活动。平时不管您的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难受，还是说迎风流眼泪，现在您只要拨打电话400-608-699，人人都能够免费去体验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自去感受一下护眼的效果。您快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99。所有眼睛发雾的，比如说您看电视、看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也密密麻麻糊成了一片，严重的流眼泪、干涩、怕光等多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受到影响，一定要去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征选了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营养快速的深入到眼周，就像给咱们的眼睛啊做了专业的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都是水润的、清爽的。您看电视、看手机更清晰了，也不会怕光，看什么都是很方便的。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全国大型护眼活动，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下单订购，直接包揽好视力爱眼日四重重磅好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另外再加上高档的收音机，还有大容量的蓝莓叶黄素，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四样好礼全部都是免费送给您的，您一分钱都不用多花。限时只有十分钟，您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2: 聚焦中市动态，助力跨越发展。周市聚焦。FM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欢迎走进非常云南，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周氏方面的消息。日前呢，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功加入到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的网络，是滇东南地区首个加入该网络的自然保护区。至此呢，云南省已经有8家单位加入了该网络。
1: 云南大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跨红河州蒙自市、个旧市、平边县、河口县4个县市，与越南接壤，是名副其实的国门保护区。1956年，中共云南省委批转正式划流禁伐区自然保护区，开启云南省自然保护区建设事业先河。1986年，建立大围山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与红河苏铁省级自然保护区合并晋升，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区位优势突出，生物资源丰富，是云南省动物王国、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在北回归线上的明珠。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生态与地球科学司司长、原人与生物圈计划秘书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韩群丽。
2: 我非常高兴大围山加入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络，也是世界上国家层面上建立的最大的生物圈保护区的网络。那么大围山作为滇东南地区的首个成员加入中国的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对加强我们国家在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的研究意义重大，对我们国家的热带森林这个系统的保护也有很重要的意义。
1: 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于1993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在国际上的一项创造性工作，截至今年6月17日。

0: 一号，网络成员已经从成立之初的45家增加至229家，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开展保护区能力建设和理念培训的教育平台。
1: 眼下呀，正值考验大田管理的关键期，一门县紧盯农时节点，大力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以智慧农机提升田间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为考验稳定增收和丰产筑牢根基。
0: 走进一门县龙泉街道曾所社区下江口村500米连片烟田，大型植保无人机满载防虫药液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田间地面培土机精准提沟培土，空地协同高效联动。烟农沈建华：
2: 原来很少都没有多少人给我们摆了去，很少了嘛。培土的话，也是原来是靠人给我们，现在的话，合作社组织那个机械跟那个培土机过来给我们培，现在是无人机，很少都没有，我们带来很大的实惠，省给我们减班了嘛。
0: 一门县置业考烟综合服务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罗云花：
3: 各乡镇街道目前无人机飞访作业已完成近8000亩，无人机飞访可节省70%以上人工成本，减少农药浪费。考烟机械化培土核心好处体现在提质增产、降本增效和适应复杂环境三方面。
0: 今年一门县种植考烟5.9万亩，计划收购烟叶830万公斤。截至目前，全县病虫害统防统治累计达5.9万亩次。烟株整体长势良好。
1: 听众朋友，澄江市紧扣联农带农核心目标，积极探索家门口就业新模式，通过建设多层次多类型的家门口务工车间，有效地拓宽了群众就业的渠道。
0: 在澄江赖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制作毛绒玩具。右所镇吉花社区居民鲁来焕是这里的一名全职员工，过去他常在省外务工，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务工车间建到了家门口，他既能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能接送孩子上下学，每月还有3000多元的稳定工资。澄江市右所镇吉花社区居民鲁来焕：
4: 我以前是在外省上班呢，因为娃娃老人要照顾，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这点嘛还是要的呢，中午要学校有闹事了嘛，随时就可以走。这点呢工资也还可以。
0: 澄江莱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固定员工30人，农闲时车间用工人数能达到70人以上。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车间实行弹性工作制。采取固定工加灵活工相结合的用工模式，员工可将原材料带回家里加工，按件计酬。针对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等群体，更有提供弹性岗位、技能培训等贴心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能碗，吃上手艺饭，实现技能就业、稳定增收。澄江莱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维坤：
5: 现在就是全职的，在厂内全职的大概就30个左右，就厂外员工还是有几个，就他们家里面带着娃娃呢、睡铺子呢这类型的都有啊、那就他们自己有台缝纫机来带回去做，带了把那个产品做回去送过来还我交给我就行了。
0: 近年来，澄江市紧扣稳就业促增收目标，打造了银铃港湾暖心家园、蓝莓富农、巧手兴家等各类务工车间32个，提供就业岗位2500余个。一批家门口的幸福工厂正悄然兴起，架起企业发展与群众增收的联农带农桥梁，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勃勃生机。
1: 楚雄州永仁县依托幸福里朝阳社区，常态化开办家长夜校，补齐家庭教育短板，切实推动家庭教育提质、家校共育增效。
0: 每周五下午，在永仁县幸福里朝阳社区家长夜校课堂内，许多家长趁着接送孩子的空闲时段走进课堂，学习科学育儿知识、法治安全教育、高效亲子沟通、青少年心理健康疏导、优良家风家训建设等实用专题课程。家长张新宇：
6: 以前总觉得教育孩子是学校和老师的事，我们家长只要管吃管喝就行。今天听了家长

0: 校的讲座，明白了只有家校同心才能更好的教育好孩子。
1: 家长杨超凤：
2: 以前想好好管好娃娃，但是认不得咋个沟通咋个引导，现在家长也小就在家门口，老师讲的都是我们普通家长能用得上的方法，听完收获特别大。
1: 学生李锦轩：
3: 现在我妈妈在上家长夜校，她回家了不会随便批评我，会辅导我的作业，陪我聊天，这让我的家庭变得更温馨，让我的学习更有动力了。
1: 随着家长夜校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有人现越来越多的家长主动跳出育儿误区，重视家庭教育，主动参与孩子成长全过程，积极配合学校德育教育、教学管理、社会实践等各项工作，实现家校育人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教师皮瑞玲：
4: 很多家长通过夜校学习转变了老旧的育儿观念，更加注重家庭教育和亲子陪伴，对学校教育的工作配合度、认可度明显提高。
1: 家长夜校常态化开课以后，教师每周都能和家长面对面交流，及时反馈学生在校学习行为表现，同步了解孩子居家状态。目前永仁县幸福里朝阳社区家长夜校已常态化开课31期，累计服务城乡家长6200多人次。
5: 6月28号，红河州原阳县攀枝花乡90吨的高山紫甘蓝经河口口岸绿色通道快速通关，顺利发往了越南市场。这是当地高山紫甘蓝首次实现稳定批量出口，标志着原阳优质高山冷粮特色农产品正式进驻东盟市场。
6: 眼下正是紫甘蓝成熟上市的季节，在原阳县攀枝花乡的蔬菜基地里，一颗颗品相完整的紫甘蓝经过分拣装筐后集中装车，满载90吨紫甘蓝的卡车驶出基地，经河口口岸绿色通道快速通关，发往越南市场。原阳县辉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技术总监马瑞一：
7: 目前我们基地有包菜、白菜、紫甘蓝3个品种，每亩7吨，每亩年产28吨。育苗时我们会根据气候选种，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采收，从育苗、种植、采收、销售都是一条产业链。
6: 近年来，攀枝花乡积极盘活村内闲置土地，建成200亩标准化高山蔬菜种植基地，配齐育苗、滴灌、分拣、加工等配套设施，推行统一育苗管货、检测、收购、外销的无统一管理模式，开展错季绿色种植，有效稳定产品产能和品质，规避农产品集中上市带来的市场波动风险。原阳县辉宏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蒲卫东：
8: 我们聚焦高山冷链蔬菜种植产业，盘活村内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200亩包菜种植基地，创新推行粮分拆工程加三元复肥模式。我们和村集体合作社达成稳定分货协议，在包菜出售标准每卖出1公斤，包菜分货给村集体经济两分，同时由村集体统一统筹有功，按3元每人次收取劳务服务费，其余劳务服务费统一导入村集体合作社专有账户，由合作社统一核算，精确发放村民。
6: 原阳县攀枝花乡洞浦村委会普朵上寨村村民马文忠：
9: 我在这里上班，每个月发3000多，各吃各住，合家保险，加上了我们的生活。
10: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 105.8 AM 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徐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

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发现新云南，每天发现一首和云南有关的歌。今天呢，送给大家的这首《丽江》，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的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你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是全天新闻纵览，明天同一时间发现新云南，不见不散。

0: 权威信息，服务生活，新闻力量，汇集民生。您正在选择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金色热线，彩云帮。
2: 滇池沿岸的湿地有啥特点？游客从头走到尾都一样吗？
3: 整个现在建成了58块湿地，确切的说，每一块湿地确实建设跟管护是不一样的。
2: 王冠湿地不一样了。拿到这个选题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疑惑：都是湿地，有啥不一样？作为游客，可以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带着这些疑问，我来到了王冠湿地。
3: 咱们这个海东王冠，生态化提升改造项目作为扶贫村镇山水花都的一个试点工作，也是今年2月24号开始实施，到4月底差不多结束。这是作为市民游客来讲，我们这块湿地是离城比较近，主要就是说保留了原来一些本土的乡土的那个物种，清理了里面的一些外来物种，包括紫茎折兰呢，主要是针对里面整个长得过于密集，相互挤占生存空间的那种树，我给它移栽到空旷的区域，增加整个这个植物的一个层次感。然后呢，再补种一些具有本土特色乡土物种，还有呢，就是打开了整个市廊。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再来到环湖路，基本上就是实现了一个看山望水，见绿透蓝。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感受滇池整体的一个变化。
2: 从地图上看，王冠湿地公园周围有几个湿地公园挨着的，那作为游客。

0: 可以怎么玩呢？我给大家两个小小的攻略。如果想看观鸟原生态日落，优选王冠湿地；如果想看花卉景观平缓临水步道，优选斗南湿地。两地由环湖绿道连通，步行距离约1.2公里。攻略一：上午斗南花卉市场采购鲜花，中午斗南社区商业街就餐，下午斗南湿地沿环湖绿道步行至王冠湿地，全程步道观光，观鸟打卡日落滩涂。攻略二：导航斗南湿地停车场，沿4.5公里环湖绿道一路向北，串联斗南、王冠、海东五大景观节点，全程步行观赏生态修复示范段，中途可搭乘环湖观光接驳车返回。斗南湿地主入口、王冠湿地大门口、宝峰湿地停车场设置共享电单车租还点，内部没有租还点。需要注意的是，两处湿地均禁止露营、搭帐篷、放风筝。市区自驾导航斗南湿地停车场或海东湿地停车场，王冠湿地没有专属停车场。节假日返程网约车打车难度较高。滇池沿岸的湿地有啥特点？游客从头走到尾都一样吗？
1: 整个环滇现在总共有58块湿地，4.57万亩，基本上也能实现了，就是说一湿地一特色。比如说我们到捞鱼河里面，还可以到中山山林下做一些亲子活动，像我们去到了东方坝环潮海湿地，可以看到整个开河浮桥。比如说像在海埂大坝旁边，到观鸥季的时候，那里是海鸥最多、红嘴鸥最多的地方。比如说像海虹湿地，它里面有一些鹿岛，也有一些很多的那个岛屿。比如说像草之桥啊，那些它基本上又是一些芦苇荡。比如说去到了春之桥，这些它整个湿地它与周边的那个村子是连接在一起。我觉得就是说从整个现在建成的108公里来说，骑行在上面肯定是能够实现每一个地方它区别差异化还是有的。
0: 七彩云端彩云帮，您有问题我来帮。关于滇池湿地，您还有啥想问的，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2: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6: 小明，接球。
4: 爸爸，陪我踢球吧。
7: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4: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7: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7: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3: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北京时间18:00。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5: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6: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8: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9: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8: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9: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8: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1: 应急科普在身边。
12: 汛期，一个充满挑战的天气时期，对车辆行驶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时期，降雨量增加，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给行车带来了诸多风险。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以下是一些汛期车辆行驶的注意事项。首先，开启雨雾灯至关重要。雨雾灯具有较强的穿透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提供更好的照明效果，帮助驾驶员清晰地看到前方的道路情况，从而做出及时的判断和反应。其次，减速慢行是汛期行车的基本原则。湿滑的路面会导致车辆制动距离增加，如果车速过快，很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因此驾驶员应根据路况适当降低车速，保持稳定的行驶状态。此外，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也是关键。在山区行驶时，要密切关注山势和水势，避免在危险区域停留。若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通过，避免车辆熄火或受损。同时，要注意观察路面是否有塌方迹象，确保行车安全。总之，汛期行车需要驾驶员更加谨慎和专注，遵循以上注意事项，可以有效降低行车风险，保障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让我们在汛期行车时，共同守护每一次平安出行。
13: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说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了，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云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就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了。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一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感觉呀，一整天都水润清爽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零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近日，滇中引水项目香炉山隧洞首段开挖累计突破12公里大关，标志着这项被誉为世界级难度的地下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6月28号，中老铁路首家口岸出境免税店在莫憨铁路口岸正式开业运营，该门店是国内段设立的首家中老铁路口岸出境免税店。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成立团队旅游纠纷调解中心，面向团队游客和旅行社提供免费的协商�沟通平台。当地时间7月1号，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和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
1: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业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

0: 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
1: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0: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100次。班雪梅，
1: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0: 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人员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
1: 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2: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1: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4队民警李军。
3: 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录预检，实时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余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1: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4: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0: 昨天，由云南省科学技术院牵头统筹，昆明理工大学联合省内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协同攻关的锡贵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的落地标志着云南新材料研发正式迈入智能设计数据驱动新阶段，将为全省

0: 漆柜及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1: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但新材料研发长期面临周期长、成本高、数据利用率低等痛点。为破解瓶颈，2018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启动矽硅金属材料基因工程重大科技专项。经过持续攻关，专项已搭建覆盖11类矽硅金属材料的专项数据库，归集优质数据9000余万条，累计突破50余项核心制备技术，研发新材料15种，新产品16个，新装备4套，为平台上线筑牢了数据与技术根基。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陈立：
2: 这个数据的调取查阅是非常繁琐和费时费力的事情，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把数据库和这平台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资料的查阅啊，还有这个材料的设计啊，变得更加便捷简单。
1: 该平台是专为云南有色金属、矽硅金属行业量身打造的智能研发专家。相比通用 AI， 平台数据底座依托数千万条本土实验数据与200余万篇行业文献，确保方案有据可查。此外，智能核心可自主完成配方设计、性能预测、功能优化等全流程研发，且实验数据自动回流更新，实现越用越聪明，精准适配高校科研与企业生产多元场景。目前，平台已在省内外多家企业、科研院所落地应用。矽硅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总技术负责人钟小宇：
3: 平台是针对矽硅及有色金属材料这一云南最具有产业特色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大模型和智能体平台，基于我们独有的数据做了这个模型，是适配我们云南省的产业发展的场景。我们自主研发的材料跨尺度计算的引擎，它就是可以补充和丰富矽硅金属数据量，自我的去产生一些数据，它可以针对性的非常精准的去设计可落地的一些新型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航空航天上用的硅金属的合金材料，以及一些新型的铝合金材料，达到了能够去推广运用，能够去解决这个实际生产问题的这么一个进度。
1: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陈立：
2: 我们材料设计啊，原来讲究的是算得准，现在通过这个智能体制平台的这个建设，我们让材料的研发设计要想得明白，做得出来，真正的做到了智能驱动的研发。未来我们会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一个是矽硅金属合金材料设计，精细化工领域的这个化学催化剂之类的材料的设计，还有一块呢，我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技术的研发这个。
1: 据了解，该平台将作为首个科研智能体应用入驻云南 AI 科研平台，面向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共享。它的正式上线将推动云南新材料研发告别经验主导、反复试错的粗放模式，为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0: 昨天，随着首列动车组平稳驶入检修库，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大理枢纽的核心配套工程，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滇西地区彻底告别了没有专业化动车检修基地的历史，为完善区域铁路网注入强劲动力。
4: 大理洱海动车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境内，占地563.4亩，作为大理枢纽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承担着未来所有接入枢纽铁路干线动车组的停放、检修、洗刷及旋轮全流程保障任务。针对路基地质复杂、开挖高度超60米、周边环境敏感等重重困难，建设者们科学统筹，攻克了高田深挖与交叉作业的安全风险，确保了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落地。中铁二局大攀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5: 自2023年2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夜，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了轨道精调、倒插换装及系统连试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正式交付运营。
4: 该动车所的启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滇西地区动车组需长途跋涉返回昆明检修的运力受限痛点。随着枢纽一站一所多联络线核心骨架的基本成型，大理枢纽的整体建设正稳步推进。

0: 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提升了滇西地区既有铁路干线的客运组织效率。国铁昆明局滇西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大伟：
1: 大力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0: 据了解，大力枢纽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滇西文旅资源开发与物流通道建设，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交通保障。
2: 豫西澄江市紧扣联农带农核心目标，积极探索家门口就业新模式，通过建设多层次多类型的家门口务工车间，有效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3: 在澄江赖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制作毛绒玩具。右所镇吉花社区居民鲁来焕是这里的一名全职员工，过去他常在省外务工，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务工车间建到了家门口，他既能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能接送孩子上下学，每月还有3000多元的稳定工资。澄江市右所镇吉花社区居民鲁来焕：
4: 我以前是在外头上班呢，因为我老人要照顾，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这点嘛还是要的呢，中午要学校有老师了嘛，随时就可以走。这点呢工资也还可以。
3: 澄江莱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固定员工30人，农闲时车间用工人数能达到70人以上。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车间实行弹性工作制，采取固定工加灵活工相结合的用工模式，员工可将原材料带回家里加工，按件计酬。针对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等群体，更有提供弹性岗位、技能培训等贴心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能碗，吃上手艺饭，实现技能就业、稳定增收。澄江莱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维坤：
5: 现在就是全职的，在厂内全职的大概就30个左右，就厂外员工还是有几个，就他们家里面带着娃娃呢、晒铺子呢这类型的都有啊、那就他们自己有台缝纫机来带回去做，带的把那个产品做合格送过来还我交给我就行了。
3: 近年来，澄江市紧扣稳就业促增收目标，打造了银铃港湾暖心家园、蓝莓富农、巧手兴家等各类务工车间32个，提供就业岗位2500余个。一批家门口的幸福工厂正悄然兴起，架起企业发展与群众增收的联农带农桥梁，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勃勃生机。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3: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6: 体在跃动。
1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8: 美在旋转。
19: 大扫除啦，
20: 我来拖地，
21: 我擦黑板。
22: 劳在

0: 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吕阳。

0: 事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应急科普在身边。
3: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

0: 接下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记者今天上午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到六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国际方面，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三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上述边境口岸将暂停任何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但俄政府未说明关闭这些口岸的具体原因。乌克兰财政部当地时间6月30号在官网发布消息，欧盟已向乌国家预算专项基金拨付39亿欧元。乌财政部长称，这39亿资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西双版纳南部、普洱西部、临沧、德宏、宝山北部、大理、迪庆北部、丽江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迪庆南部、怒江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2: 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
4: 热烈欢迎，欢迎欢迎。
3: 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0: 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

0: 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

0: 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0: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跻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1: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5: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5: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好，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接下来我说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了，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特别通过咱们云南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云南专线，您只要拨打400-608-6599，就都能领取云南专属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为止，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了。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呢，就是眼睛干涩发痒，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建议大家都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贴着水水润润，特别舒服，就像是给眼睛做了全套的按摩理疗，每一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这种感觉呀，一整天都水润清爽了，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趁着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还能零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石墨烯、冰丝凉席。赶紧拨打电话了，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我们一起来刷新即时资讯。今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调图前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调图前增加111列。近日，滇中引水项目香炉山隧洞首段开挖累计突破12公里大关，标志着这项被誉为世界级难度的地下工程取得关键性突破。6月28号，中老铁路首家口岸出境免税店在莫憨铁路口岸正式开业运营，该门店是国内段设立的首家中老铁路。

0: 路口岸出境免税店。近日，云南省旅行社协会成立团队旅游纠纷调解中心，面向团队游客和旅行社提供免费的协商沟通平台。当地时间7月1号，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英国首相斯塔默6月30号公布，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4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受美伊谈判不确定性增加、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等因素的影响，国际黄金价格6月下跌幅度超过11%。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

0: 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班雪梅是迪庆州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十年来，她坚守党员育人使命，深耕迪庆特殊教育一线，用坚守和奉献撑起边疆特殊儿童的美好未来。
1: 十年前，迪庆专业化特殊教育几乎空白，当地特殊儿童面临无专业就业渠道、无系统康复保障的困境。藏族党员班雪梅主动担当，从零牵头筹建特殊教育学校，带领转岗教师团队破冰开局。云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香格里拉特殊教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班雪梅。
2: 起先我们16个人都是从普通教育学校转岗老师这样的。当面对第一群我们的孩子24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有的听不见，有的看不见，有的智力上有缺损。我们要给到他们什么？我们要为他们衔接什么样的未来？这个是我们最大的难点。
1: 在班雪梅的带领下，学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学生从最初24人增至166人，建成完整的9年义务教育特殊教育体系，结束了迪庆没有专业化特教的历史。与此同时，班雪梅深耕党建与教学深度融合，创新党建引领加大思政加非遗传承加技能育人加康教结合办学模式，研发红色特教非遗校本课程，让雪域特教既有专业精度，更有育人温度。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就学难等问题，班雪梅推行党员结对陪读制度，精准帮扶每名特殊孩子，被学生亲切称为班妈妈。多年来，她持续结对帮扶66名困难留守特殊学生，年均家访超100次。班雪梅，
2: 我觉得特殊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教育，真正能够改变小朋友们一生最关键的一个根基。未来我的想法呢，就是我们会在融合教育这一块呢联合发力，让这些特殊的小朋友能够更好的走进社会，能够更好的适应整个社会。
0: 2026年上半年，中老铁路莫憨口岸出入境人员数量同比增长超30%，跨境通道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为中国和东南亚、南亚地区人员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陆路通道。
3: 据莫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中老铁路累计查验来自全球89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入境人员超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30%。其中，外籍出入境人员超2.58万人次，免签入境人员占比超59%，同比增长超18%。各类免签及过境便利政策叠加效应持续显现。荷兰籍旅客勒尔、杰米、亚历山大。
4: 中老铁路列车运行速度快，换乘衔接顺畅，服务高效，跨境出行十分便捷。
3: 依托稳定加密的运力保障和持续优化的入境政策，中老铁路跨境出行便利化水平不断提升。随着国内文旅产业持续升温，跨境旅游热度稳步上涨。目前，中老铁路国际旅客列车

0: 实现常态化双向对开加密开行，有效串联昆明、万象等沿线重点城市，跨境客运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民警李军：
1: 磨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通关便利化措施，通过大型旅游团预入预检，实施通报口岸流量，开设专用通道，增派多语种引导警力，设置各类便民通道等方式，全方位分流引导旅客，保障通关快捷、安全、高效。
0: 与此同时，口岸全面启用智能验证台、快捷通道、实时翻译机等智能化设备，科技赋能让通关效率持续提升，旅客查验时间大幅缩短，为跨境客流高峰通行筑牢保障。中国籍旅客马胜：
2: 我是从昆明出发，然后去那个琅勃拉邦游玩。这次乘坐这个中老铁路呢，其实对我们云南人来说的话是特别有安全感，因为是中国自己承办的铁路，就是出国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的担忧。然后今天出境的时候呢，也感受到了这边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非常的快，也是体验感非常的好。
3: 昨天由云南省科学技术院牵头统筹，昆明理工大学联合省内龙头企业高校院所协同攻关的锡柜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正式上线。该平台的落地标志着云南新材料研发正式迈入智能设计数据驱动新阶段，将为全省锡柜及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关键支撑。
4: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但新材料研发长期面临周期长、成本高、数据利用率低等痛点。为破解瓶颈，2018年云南在全国率先启动锡柜金属材料基因工程重大科技专项。经过持续攻关，专项已搭建覆盖11类锡柜金属材料的专项数据库，归集优质数据9000余万条，累计突破50余项核心制备技术，研发新材料15种，新产品16个，新装备4套，为平台上线筑牢了数据与技术根基。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陈立：
5: 这个数据的调取查阅是非常繁琐和费时费力的事情，有了这个平台，我们把数据库和这平台结合起来，让我们的资料的查阅啊，还有这个材料的设计啊，变得更加便捷简单。
4: 该平台是专为云南有色金属、锡柜金属行业量身打造的智能研发专家。相比通用 AI， 平台数据底座依托数千万条本土实验数据与200余万篇行业文献，确保方案有据可查。此外，智能核心可自主完成配方设计、性能预测、功能优化等全流程研发，且实验数据自动回流更新，实现越用越聪明，精准适配高校科研与企业生产多元场景。目前，平台已在省内外多家企业、科研院所落地应用。锡柜及有色金属材料智能设计平台总技术负责人钟小宇：
6: 平台是针对锡柜及有色金属材料这一云南最具有产业特色的这个领域的一个大模型和智能体平台，基于我们独有的数据做了这个模型，是适配我们云南省的产业发展的场景的。我们自主研发的材料跨尺度计算的引擎，它就是可以补充和丰富锡柜金属数据量，自我的去产生一些数据，它可以针对性的非常精准的去设计可落地的一些新型的材料，比如说我们航空航天上用的贵金属的合金材料，以及一些新型的铝合金材料，达到了能够去推广运用、能够去解决这个实际生产问题的这么一个进度。
4: 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所长陈立：
5: 我们材料设计啊，原来讲究的是算得准，现在通过这个智能体的平台的这个建设，我们让材料的研发设计要想得明白、做得出来，真正的做到了智能驱动的研发。未来我们会更加贴近于我们的这个产业发展的需求，一个是锡柜金属合金材料设计、精细化工领域的这个化学催化剂之类的材料的设计，还有一块呢，在资源循环利用、回收技术的研发这个。
4: 据了解，该平台将作为首个科研智能体应用入驻云南 AI 科研平台，面向全省高校、科研院所开放共享。它的正式上线将推动云南新材料研发告别经验主导、反复试错的粗放模式，为全省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
3: 昨天，随着首列动车组平稳驶入检修库，大理至攀枝花铁路引入大理枢纽的核心配套

0: 套工程，大理洱海动车所正式投入使用，标志着滇西地区彻底告别了没有专业化动车检修基地的历史，为完善区域铁路网注入强劲动力。
1: 大理洱海动车所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经济开发区境内，占地 563.4 亩。作为大理枢纽不可或缺的后勤心脏，该动车所承担着未来所有接入枢纽铁路干线动车组的停放、检修、洗刷及旋轮全流程保障任务。针对路基地质复杂、开挖高度超60米、周边环境敏感等重重困难，建设者们科学统筹，攻克了高田深挖与交叉作业的安全风险，确保了这一关键节点的顺利落地。中铁二局大潘铁路大理枢纽项目党支部书记曹占亮：
2: 自2023年二月开工以来，我们近600名建设者历时1208个日月，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面对巨大的土石方调配量和施工组织协调难度，我们实现了大型机械设备的高效协同，高标准完成了轨道精调、倒插换装及系统连试等关键任务，确保了动车所的按期投用正式交付运营。
1: 该动车所的启用从根本上解决了以往滇西地区动车组需长途跋涉返回昆明检修的运力受限痛点。随着枢纽一站一所多联络线核心骨架的基本成型，大理枢纽的整体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进一步提升了滇西地区既有铁路干线的客运组织效率。国铁昆明局滇西指挥部主管工程师刘大伟：
3: 大理洱海动车所的投用是我们完善滇西高铁枢纽格局的关键一步，它不仅为大幅加密滇西通往川渝、滇中及边境地区的始发和跨线动车班次提供了基础支撑，更打通了滇西北向出川的快速通道。未来这一枢纽将有力强化云南连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铁路枢纽功能。
1: 据了解，大理枢纽项目全面建成后，将极大促进滇西文旅资源开发与物流通道建设，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坚实可靠的交通保障。
0: 豫西澄江市紧扣联农带农核心目标，积极探索家门口就业新模式，通过建设多层次多类型的家门口务工车间，有效拓宽群众就业渠道。
4: 在澄江赖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制作毛绒玩具。右所镇吉花社区居民鲁来焕是这里的一名全职员工，过去他常在省外务工，无法照顾老人和孩子，如今务工车间建到了家门口，他既能照顾年迈的父母，又能接送孩子上下学，每月还有3000多元的稳定工资。澄江市右所镇吉花社区居民鲁来焕：
5: 我以前是在外省上班的，因为娃娃老人要照顾，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这点嘛还是要的呢，中午要学校有老师了嘛，随时就可以走，这点呢工资也还可以。
4: 澄江莱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现有固定员工30人，农闲时车间用工人数能达到70人以上。考虑到农村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车间实行弹性工作制，采取固定工加灵活工相结合的用工模式。员工可将原材料带回家里加工，按件计酬。针对留守妇女、中老年劳动力等群体，更有提供弹性岗位、技能培训等贴心服务，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能碗，吃上手艺饭，实现技能就业，稳定增收。澄江莱森玩具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李维坤：
6: 现在就是全职的，在厂内全职的大概就30个左右，就厂外员工还是有几个，就他们家里面带着娃娃呢、睡铺子呢这类型的都有啊、那就他们自己有台缝纫机来带回去做做，带的把那个产品做合格送过来还我交给我就行了。
4: 近年来，澄江市紧扣稳就业促增收目标，打造了银铃港湾暖心家园、蓝莓富农、巧手兴家等各类务工车间32个，提供就业岗位2500余个。一批家门口的幸福工厂正悄然兴起，架起企业发展与群众增收的联农带农桥梁，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持续的勃勃生机。
7: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

0: 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应急科普在身边。
14: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生活环境。
15: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

接下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记者今天上午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一到六月，三峡枢纽通过量达7664.2万吨，其中保障2204.67万吨民生物资，69.9%

95万吨重点集运物资过坝。国际方面，俄罗斯政府30号下令，从7月1号起临时关闭俄罗斯同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3国的多个边境铁路口岸。

0: 金将用于满足乌国防优先需求。
1: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0: 为了24小时，西双版纳南部、普洱西部、临沧、德宏、宝山北部、大理、迪庆北部、丽江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南部、曲靖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迪庆南部、怒江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省内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昆明主城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好，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也欢迎持续停留云南新闻广播。
2: 时事瞬息万变，紧握事件分秒精彩，刷新全球新闻资讯，深入热点话题民生，及时、亲近、全时覆盖话题冲击。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3: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4: 老李，咱们喝了不少了，请个代驾吧。
0: 不用，我酒量好，喝那么一点儿不影响我开车。
4: 哎，不行不行，听我的吧，咱们还是请个代驾。
0: 好好好，听你的，那我先把车从停车场挪出来，总行了吧？
4: 哎，老李，这也不行啊。酒驾的认定和个人酒量的大小没有关系，而要看驾驶人血液中酒精含量值，还有啊，机动车发动并发生位移，驾驶人即处于驾驶行为中，酒后驾驶，驾驶人的控制能力和反应能力都会有不同程度的降低，易发生交通事故。如果醉驾，将会因危险驾驶罪受到惩处。
3: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流，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7: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

0: 希望。
1: 今天活动全面结束，我们的
2: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德宏是傣语的音译，德为下面，宏为怒江，意思是怒江下游的地方，位于中国云南省的西部，面积1.15万平方公里，辖芒市、瑞丽市、梁河县、盈江县、陇川县州人民政府驻芒市，东面与保山市相邻，而北西南三面都被缅甸包围，故这五个县级单位当地人又俗称为外五县。其地表景观主要由高黎贡山山脉南沿的三山与三江四河构成，三山即大娘山、打鹰山和高黎贡山尾部主脉，三江就是怒江、大盈江和瑞丽江，四河即芒市河、南宛河、护萨河与芒东河。依山傍水，德宏的岁月也在古村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德宏州梁河县九堡阿昌族乡九堡村属于历史文化名村之列，位于德宏州北大门的交通要道梁河县境内，历史上通称九堡街，为辛亥革命名将李根源的故居。这里传承了1000多年前的古村落，东汉永明12年归入东汉版图，因地处藤缅交通要道，历来被视为施政要区。九堡村街道仍保留着古老的青石板路，主街两侧均保存有完好的木质铺台、铺板、栏柜等传统建筑景观，赶集的传统习俗沿袭至今。村内还保存有城墙、城门、护城河遗址以及众多的石碑石刻，古民居历史积淀深厚，那些积淀了千年的活态民俗以及民间生产活动至今照常延续。古时九堡算得上是南甸及至整个滇西有名的重镇，由于兵荒马乱，古镇人逃缅甸下南洋上腾越做生意逃生的不少，因此九堡如今华侨很多，还出了不少的能人文人。九堡以李根源而出名，字印泉，人们称之为印公或印老，朱德的老师，在黎元洪当总统时曾任农商部总长，古镇称他黎总长，有手记瑞街鳌山犹存于古镇九堡后山石崖上。由于有了李根源故居、太平寺等，九堡于是变得远近闻名，石墙隔窗、青砖碧瓦成了古镇九堡统一色调。如今古镇人有了钱，却没把钱花在修建新屋上，古镇于是变得古老而又祥和，宁静中透出浑厚，古朴中透出几分灵气。囊滚河和大盈江悠然地从古镇旁流过，人经古镇时会恍如走进了古代宋朝庄落的感觉。

旅行有时候也只是一种心情的释放，好比沉在水底的鱼儿，在雷雨到来之前感觉烦闷，迫切地想要到水面透一口气。看来你该出去走走了。

0: 这里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我是遂宁市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秋许，跟着李丹走云南。
1: 夏猛披村位于德宏州盈江县苏典乡。提到傈僳族，最先浮现脑海的是上刀山下火海的震撼场面。作为德宏州五个世居少数民族之一，傈僳族有着怎样的传统魅力和文化底蕴呢？在夏猛披村，你就会了解到许多。夏猛披保持了原始的自然生态和悠久的民族传统，纯净的夜空，明月繁星，小桥流水，闭上眼睛，感觉凉风习习，听虫儿聒噪，一切都那么静谧怡然。路灯下，几处木质屋子自然质朴，屋前都挂着玉米或南瓜，用篱笆围着一个小花园，或在屋前，或在左右，几个躺卧在侧的大石头上，用篆刻的文字和图案，静静诉说着傈僳的历史和文化。自清晨，一户户傈僳人开始了新的一天，静谧的竹桥弯弯曲曲，像一幅展开的画卷，记录着傈僳人民的辛勤劳作和儿童的嬉戏打闹，处处洋溢着安宁和幸福。穿梭在寨子里，随处可见的图腾，不灭的火塘，晾晒的腌菜，刻着傈僳文字的巨石，行走在村道上身着民族服饰的妇女孩童和老人，到处是欢乐的海洋。傈僳族节日很多，规模较大的有阔石节、新米节、刀杆节、火把节、收获节、澡堂会、拉歌节、射弩会等等。每逢节日的时候，也都是村落最美的时刻，值得您去游一游，走一走。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地围绕在你身边，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感动来自背后的故事，声音来自电波的这一端。我是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

德宏盈江县支那乡的永鼎村，位于盈江县东北部，地处槟榔江的上游，距县城94公里，是盈江县离县城最远的一个乡，海拔1040米到3404.6米，平均海拔1700多米。公路南与陕西乡连接，乡内辖5至7号界碑，有3条边境通道，国境线全长18.1公里。支那为傣语的译音，意为稻田中的寨子。支那乡有全国唯一的傣族乐队光帮，它伴随着支那傣家人民走过了风风雨雨，是群众意识形态领域中某种心愿的载体，是原始宗教色彩和现代文明的结合。伴随着时代发展的脚步，光帮正以其隆隆的韵律吸引着世人的关注和重视。沿大盈江而上，去往支那，我们在深山中听到了震彻心扉的鼓声，至今难忘。在寨子口，我们受到热烈的欢迎，第一次领略到原生地的真实意义。鼓声韵律十足，一般人都会跟随舞动。烈日照耀下，鼓手的汗水闪闪发亮，伴着笑声一路向寨心走去。河流分散着从村寨中穿过，增添了灵动。周边的菜花像海洋般起伏摇曳，惹人喜爱。给您推荐一条自驾路线，昆明到腾冲，到盈江，再到支那。至腾冲为高速路，再经梁河到盈江县城。盈江到支那96公里，全程大约780公里。站在山头向下眺望支那坝子，只见云雾缭绕，这就是独特的支那云海。光帮谷是支那独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我们说好约定远方，新闻地理，我眼中的他。
1: 大家好，我是 News Radio 新闻地理特约主播舒文。支那乡平均海拔1700多米，海拔落差2000多米，年平均气温13.3摄氏度，无霜期长达约324天，年日照大概2364小时，年降雨量2586毫米。全乡山地面积辽阔，诸多原因使支那乡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气候，也孕育了支那乡独特的自然景观。支那乡的大雪山、大娘山是登山爱好者的最佳登山之地，这里是德宏的最高山峰，很多地方至今无人涉足，很多秘密等待人们去探寻。这里和缅甸联邦政府接壤，是5到7号界桩所在地，当你顺利登上山顶以后，你也可以顺便出一次国。站在山顶可以望到缅甸的城市密支那，也就是电视连续集《风云密支那》的主要拍摄地之一。同时这里冬季长期积雪，自然景观独特，名贵药材丰富，走一走逛一逛，可能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通往大雪山、大娘山的山路曲曲折折，但沿途风光无限，因为很少有人涉足。原始森林保护比较完好，物种丰富，是进行植物科学研究的好去处。在回来的路上还可以到天然温泉泡一泡澡，清除旅途的劳累。那里的泉水清澈见底，当地的群众还直接把它当作开水来喝。逢年过节，乡里各个村寨的群众都会到那里洗澡，相传大年三十前在那里洗一次澡，就可以洗掉一年的霉运，来年顺顺利利，从商的生意兴隆，无所求的也会平平安安。另外，大娘山半山腰上的仙人洞、地瓜山的姐妹石、老厂的官房、白马山等旅游景点，都有着一个个美丽动人的传说，等待着你的考证。我是舒文，就为您介绍到这儿。

德宏是一个适于自驾旅行的地方，传统意义上的旅游是直奔景点而去，意义在于目的地和景点，而旅行的意义在路上，在远离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去往远方的感觉，在于漫漫长路上独自远行，独步高岛的自由之感。德宏虽然没有让人震撼难忘的景观，但是约上二三好友，驾车任意而行，听着乡村音乐，许巍《逃跑计划》的歌，在无边的田野、原始森林、白云缭绕的青山中，任意的东西，随意去留。

好了，这一期的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就到这儿。编辑宫启俊，主播李丹，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或微博，搜索 Radio 李丹，跟着李丹走云南。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0: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粒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我们是汪汪汪汪队，创建奇能。

最近呢，听闻了一段14年的恋情结束，无论是原因如何，都还是会觉得很可惜。毕竟那么长的时光在一起，可能这一辈子再也难重复这样一个14年。只希望他们分开之后，心怀感恩，各自安好。一个很甜美的声线，来自梁静茹，这一天。

小男孩笑着、闹着、跳着、跑着，时光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淡淡的痕迹。恍惚间，男孩已经长大了，时光不知不觉地爱上他，在他的身体里，在生命中留下最美好、最朴素的回忆。男孩渐渐地长大，渐渐地老去，某一天已经是迟暮之年的男孩，躺在一把老藤椅子上翻看旧照片的时候，他回忆起往事，咧开嘴，眯起眼睛微笑。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七情一首狼。

感情走到尽头，我们要怎样才能挽回那个已经不爱了的人呢？对不起，不是我不够坚强，不够冷静，不够洒脱。倾注全力演绎的这首歌里，我们能够听到最深处的灵魂共鸣。继续来带你听情歌，谢蓉儿这首《爱说话》。

看时间就像是流水一样的从身边划过，就会想起各种各样的办法试图去挽留一些什么。大概那些不太快乐的人都是对明天有着某种不确定的担忧吧。其实明天是未知的，这些答案还是取留给明天吧。珍惜每一个今天，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去做的。此时此刻耳边送上这首励志歌《最初的梦想》。

友在车上突然之间听到了关喆翻唱的一首《没那么简单》，忽然之间百感交集。歌里这样唱着，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尤其是看过了那么多的背叛。每个人都年少轻狂过，如今已经成熟的我们已经做不到不顾一切的去爱，所以总是怀念曾经单纯的美好和快乐，无力触碰只能怀念，或许这就是生活吧。接下来送上范逸臣所带来的《除此之外》。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4。分享这首歌给你，来自陈奕迅《掏空》。

接下来呢，继续要向你推荐到的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曲子，不论是那个时候飘着小雪的清晨，还是当时你正孤独地走在寒冷的街道上，听到这样的旋律，那些年的感动又涌上心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锦绣二重唱一首《你爱我》。

0: 再多苦太委屈就痛快哭一场，说他对你好。对，
1: 冷静是一种面对突发情况的沉着状态，冷静更是在对方的情绪激动时对自己的考验，尤其是内心简单粗暴的应对想法。冷静是互相的，呼吁对方冷静，往往自己要首先保持克制，不激化矛盾。继续来听到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试探，小心翼翼，纠结煎熬，心中怀有梦想，却对现有的东西不敢撒手。生活没有两全，放下过去才能拥有未来。不要给自己找那么多的借口，不要在老的时候给儿孙们讲那个胆小鬼的遗憾。其实我们都是胆小鬼，我们只是害怕这种感觉消失得太快，只害怕抓得太紧时一份感情也会溜走，直到这样的害怕打败了你自己。耳边的歌，东来东往，一百封心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你可以静下来，一起用心的去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有时候听一首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话语介绍，因为我们的节目只是希望静静地陪着你，用好歌伴你左右。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抱着乐观的态度给自己加油，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放松心情。接下来要继续送上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张惠妹的《听海》。说到听海哭的声音，我倒是希望听听天空哭泣的声音，这样的话天空就不会这么脏了。用经典来对抗雾霾，来听到阿妹张惠妹的经典《听海》。

明日复明日，不断地把今天的事推移到明天去，这就是拖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患有拖延症呢？包括我自己也有一点。人们明明知道可能会有负面结果，但是却依然选择拖延的行动，这就是俗称的拖延症。一起来加油，摆脱掉拖延症这种坏习惯。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一首很有意境的歌曲，来自邓紫棋，一个熟悉的声线。

这些东西是值得我们去删除的。有人说人生没有回头路，也有人说人生没有删除键。接下来送上这首《父亲》，来自于筷子兄弟。

永远不要为过去的事情而后悔，人生有很多珍贵的东西是值得我们一生去回忆的，但也有很多值得放弃。

那现在时间是1:45。继续来听到杨宗纬所带来的《微风早晨》。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又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听听这首《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

我们逐渐成为成熟坦荡的人，有的遇见真正的人生伴侣，执手到老，有的呢寻觅着真正的自我，继续在前行的路上追逐。但是我们依旧爱听情歌，大概只有在情歌里才能够寻觅到那种现实中所难得的为情痴狂、为爱动心的感觉。继续来听到一首《沙漠骆驼》，来自于风

那些爱过的事，都是生命旅途中最深刻的心情。我们永远以为在过去那一些挫折里得到了成长，但后来在遇见类似的情境，仿佛又回到了过去，好像从未经历过。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学习，但这呢，也是生命当中最有意思的地方。送上庾澄庆的《海啸》。

淡的人生就像是悲剧的电影一样，或许真的需要去经历些什么，看遍世间人生百态，到头来才能释然一笑，苦尽甘来。无论环境给了你什么，就算它像悲剧的电影一样，像一切都到了尽头一样，都希望你的内心依旧能够纯粹而美好。来听到这首《放爱请一个假》，来自于石慧欣。

情歌有很多类型，幸福的、悲伤的、绝望的，还有轻快的、沉重的。大多数人是根据心情来听，当幸福来临，轻松的情歌常挂嘴边，当恋情破碎，绝望的情歌在呐喊。情歌其实就是一种解药。

每一场大雪，每一场雨，每一场离别，每一次背叛，还有每一次忘记，每一次心碎成粉末的心动与心悸，全都刻画在了岁月的年轮里。当青春变成了旧照片，当旧照片变成回忆，还好有你陪我一起，用时间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听到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听到许飞所带来的《绝口不提爱你》，

给你一首歌的时间，走过百转千回，生死殊荣，听遍繁花盛放和凋零枯萎，听遍四季轮转，阴晴圆缺，就像是在经历一种人生，感悟有之，怀念有之，感动有之。接下来听到爱悠悠所带来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梁汉文的歌曲承载了一代人的深情，每当那首《妻友》响起，年代的记忆瞬间就被激发。梁汉文是香港乐坛的苦行僧，他对音乐和爱情的执着化成了歌词，所以他的歌曲都能够感染每一个人。送上陶喆的《沙滩》。

0: 现在时间3:15。继续来听到这首《你一定要幸福》，来自于简弘一。
1: 沿着路灯，一个人走回家。

时光会慢慢流逝，把深的记忆变浅，把快乐的记忆变淡，把人生的起点和终点拉近。有许多我们没有想过的改变也变了。世上有很多温暖的情话，但对于很多人来说，一句时光怎么流逝，我依然爱你，是最为动人的情话。接下来送上柯一敏所带来的底线。

当一个新人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总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策略。那首先呢，是他的形象打造啊，他的音乐的形象打造。就比如说呢，如果说歌名非常的有这个问候，或者说呢，是你一看到就很想听，我觉得呢，这个新人他的这首歌就成功了一半。当歌本身的这个质素也要非常的高。继续来分享《借情人》，来自于郑中基。

们都希望拥有翅膀，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飞起来啊。前一段时间我有去到贵州的千户苗寨，在那个观景台在山上啊，在看一片的苗寨的风景的时候，真希望自己呢可以像飞鸟一样呢在天空中翱翔，然后呢一飞就可以飞到呢那个山谷底下的小河边，觉得那一切才是最自然的感受，最自由的感觉。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紫蓓，一首《野孩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1: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

0: 投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

0: 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2: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总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呢得到更多的

0: 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1: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1: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9: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0: 震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2: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10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

0: 跌倒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1: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1: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4: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3、2、1，点火！
3: 怒放前锋，延续奋斗中国。
4: 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
0: 中国的诗篇
4: 承担。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4: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

0: 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2: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昆明阵雨，18到24度。
1: 欢迎收听雨林浩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王宁、王宇波、刘洪建、刘小凯参加集中收看。
1: 云南省全国两优1000代表到北京接受表彰，展现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效。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云岭大地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7月1号正式施行，推动云南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再上新台阶。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昨天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省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大会实况，认真聆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激发奋进力量，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不懈奋斗。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省政协主席刘小凯等省领导在省委机关集中收看。
2: 上午，省委办公区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集中收看会议室里气氛庄重热烈。直播画面传来，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会场，全场起立并响起热烈掌声。10时整，庆祝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我们党领导人民历尽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字字千钧，响彻大江南北，激荡云岭山川。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及省直各部门单位集中收听收看会场，广大党员干部凝神聆听，悉心领会，共同回望感悟我们党10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云岭大地山河同庆，从滇中腹地到千里边关，边疆各族儿女与全国人民一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收听收看现场党徽熠熠，昂扬奋进的精气神澎湃奔涌。在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所在地红河州蒙自市纸村镇查尼皮村，干部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感怀山乡今昔巨变。宝山市施甸县单州林场干部职工在收看中再受精神洗礼，

0: 深刻体悟共产党人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丽江古城现代花卉产业园，干部职工收看时再次重温总书记亲临云南考察时的殷殷嘱托，温暖鼓舞，充盈心间。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德宏边境管理支队木康边境检查站党支部组织干警集中收看学习，忠诚使命、为国戍边的信念坚如磐石。驻滇部队官兵认真聆听，铭记心间，矢志强军练兵备战的热潮涌动。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号召，我省广大党员干部备受振奋鼓舞，倍感使命在肩，表示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本职，担当实干，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集中收看结束后，王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党课，让每一名党员都深受教育、深受激励，对未来发展充满信心。王宁强调，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上下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各地区各部门要原原本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会，深刻领悟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组织开展专题学习研讨，抓好党员干部培训和群众宣传教育，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到每一级党组织、每一名党员中，落实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要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坚定不移抓产业、抓项目、抓招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把学习成果体现在解决问题、改进工作、推动发展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抓实增收、就业、社会和谐稳定三件要事，做好教育、医疗、一老一小、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不断提升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施好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振奋精神、干事创业，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参加集中收看。
1: 在昨天上午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云南省德宏州芒市遮放小碧朗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芒市遮放小碧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县小晃，作为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上台接受表彰。30余载躬耕田野，县小晃以改革破局、以科技兴农、以产业富民，用实际行动践行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守住耕地红线的使命担当。
2: 我来自祖国边陲云南芒市，一路赶上来非常激动。
3: 我是县小晃，我创立的遮放贡米的品牌叫小碧朗，得以是能干的小媳妇。30多年，因为贡米种植规模小、产量低，只能种贡米、湿润米。我不富，我就贷款建了米厂。最难的时候是党和政府拉我一把，种粮的农户

0: 信我了一回。2004年，我入党那天，我发过信，带着乡亲们一起赴。2021年，厂里建了党支部，小鼻梁很有名的。2年，我当选党的20大代表，走进了北京人民大会堂。2023年，我又带领乡亲们建了一张工厂。2024年，试种旱地优质稻，在边疆守好中国饭碗。这就是一位基层党务工作者给党教书的答卷。
1: 今天特别激动，特别激动，到北京大会堂听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他爱人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们坚定信心，发粮种好守好，把中国的饭碗端了更牢更稳。
2: 在昨天的庆祝大会上，临沧市沧源县班洪乡班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肖建华作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上台接受表彰。多年来，班洪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嘱托，依托特色产业抓15堂课，将昔日的贫困边境村寨打造为边境幸福村。展望未来，边疆干部群众将坚守初心，持续谱写阿瓦人民幸福新篇章。
3: 这份荣誉属于我们沧源县边境村的所有老支书们，属于班洪村的每一位党员和每一位村民。
4: 5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沧源县边境村老支书们的重要回信，就是在我们班洪村宣读的。我们牢记总书记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的殷切嘱托，带领各族群众发展沧源黑蜜等富民产业，开展村庄绿化美化，在院坝里和塘边榕树下上知恩感恩，爱国主义、墙边固防、民族团结、勤劳致富5堂课，把昔日贫困落后的边境村寨建成了组织强、产业兴、村寨美、边民富、边疆稳的边境幸福村。
3: 此刻领到这份荣誉，我更加感受到我们边疆群众的心和祖国的心脏同频共振。我们永远当好收信人，争做一辈子的好支书，持续唱响新时代阿瓦人民的幸福之歌。
5: 昨天到北京接受表彰的云南省全国两优一先代表，还有来自边境司法、乡村医疗、新就业群体、城乡基层治理等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长期以来，各族党员扎根云岭一线，坚守实干为民，以鲜活先进事迹全方位展现出云南以党建引领民族团结进步、乡村全面振兴、基层现代化治理的生动实践与丰硕成效。参加完庆祝大会后，来自云岭大地的先进代表感悟颇深。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丽江市古城区西安街道文汇社区党委书记李春元。
6: 总书记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党的根基，要公道，要正派。身为社区的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把这份荣誉当作全新的起点，把学习讲话精神的收获全部转化为扎根一线的实干。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鲁甸县雁池街道雨露社区党委书记熊玉。
7: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心中满是激动与感恩。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不属于个人，是社区全体党员上万名搬迁群众同心实干拼出来的成果，更是各级党委政府持续深耕安置区、扎实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后半篇文章的生动见证。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党总支书记李佳冕。
8: 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后，我内心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做好乡村旅游，扩大宁夏中药材、牛油果等种植规模，精细化运营产业。
5: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宁洱

0: 见同心镇纳科里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泽。
1: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是纳科里村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我将带着这份荣誉回到茶马驿站，回到纳科里，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党建引领，践行初心使命，用心守护古道乡愁，奋力走好乡村振兴路，以实际实干奔赴民族复兴。
2: 祝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生日快乐！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云岭大地各族儿女心潮澎湃，备受鼓舞。大家表示要以初心赴使命，把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不断续写云南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4: 走过105年，中国共产党初心如磐，使命如炬，肩负时代赋予的庄严重任，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奋进，不懈奋斗，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中国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怒江州卤水市秤杆乡邮政所所长桑南才：
5: 在党的领导下，我见证了编制有路丑、有路鼠斗变成了天堑通途，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被党振奋，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服务群众的信念。
4: 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研部部长、杨善洲精神教育基地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周波：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顾了过去的取得成就，让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也深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如果没有革命的先烈的无私奉献和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国泰民安。
4: 文山州广南县洛松地小学教师农家贵：
7: 作为在深山里坚守了40年的基层党员，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党员的先锋作用从来不是喊出来的，要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踏踏实实干好手里的每一件事，一辈子守住初心。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省委政法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苏爱云：
8: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也是时刻在提醒我们党的根本宗旨，百年大党根续奋进，特别是近5年来带领人民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式现代化也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4: 省委社会工作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谢文新：
9: 回望党的百年光辉历程，最感人肺腑的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血肉赴信仰，以无我托人民，在绝境中不折腰，在平凡中肯奉献，靠理想信念坚守为民初心，靠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路攻坚克难，奋勇前行。
4: 省政府办公厅机关党委3级主任科员曾真：
10: 100多年来，我们党

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带领人民乘风破浪，披荆斩棘。我们党100多年来历程走过的光荣与梦想，壮丽与激荡，深切感受到新时代党务工作者的新使命、新担当、新任务。